ꯍꯧꯖꯤꯛ ꯆꯥꯕꯤꯔꯦ ꯄꯥꯉꯝꯕꯝ ꯃꯦꯝꯆꯥ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ꯕꯨ ꯈꯨꯔꯨꯝꯖꯕ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ꯂꯥꯟꯊꯣꯛꯆꯔꯤ ꯏꯁꯩ ꯁꯛꯄ ꯐꯨꯔꯥꯏ ꯂꯥꯠꯄꯝ ꯏꯕꯣꯌꯥꯏꯃ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ꯌꯍꯨꯝ ꯁꯨꯕ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ꯎꯁꯝ ꯅꯤꯖꯤꯠ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1: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ꯇꯕꯨꯜꯗ ꯂꯩꯕ ꯁꯟ ꯂꯣꯏ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ꯗꯥꯝ ꯍꯦꯔꯣꯖꯤꯠꯀ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ꯍꯦꯔꯣꯖꯤꯠꯄꯨ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1: ꯍꯦꯔꯣꯖꯤꯠ ꯁꯟ ꯂꯣꯏꯕꯤꯔꯛꯄꯁꯦ ꯀꯌꯥ ꯑꯃꯨꯛ ꯀꯨꯏꯈ꯭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ꯁꯟ ꯀꯌꯥ ꯑꯃꯨꯛ ꯂꯩꯕꯤꯔꯤ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ꯏꯕꯤꯌꯨ꯫
2: ꯑꯦꯔꯥꯎꯟ 5 years ꯃꯨꯛꯇꯤ ꯐꯥꯔꯦ, ꯑꯗꯨꯒ ꯁꯟꯁꯦ ꯁꯟ 10 ꯑꯃꯨꯛ ꯂꯩꯖꯔꯤ꯫
1: ꯏꯁꯥꯅ ꯑꯗꯨꯝ ꯇꯧꯕꯤꯔꯛꯄ꯭ꯔꯥ, ꯃꯃꯥꯡꯗ ꯑꯗꯨꯝ ꯄꯥꯕꯨꯡ ꯏꯃꯥ ꯍꯣꯏꯅ ꯇꯧꯔꯝꯕ ꯊꯕꯛ ꯁꯤꯃꯗ ꯑꯗꯨꯝ ꯆꯠꯊꯕꯤꯔꯛꯄ ꯑꯣꯏ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ꯁꯤꯁꯦ?
2: ꯐꯦꯃꯤꯂꯤ ꯄꯨꯜꯂꯒ ꯑꯗꯨꯝ ꯀꯣꯑꯣꯄꯔꯦꯁꯟ ꯄꯤꯅꯔꯒ ꯑꯗꯨꯝ ꯍꯧꯖꯤꯛ ꯐꯥꯎꯕꯁꯦ ꯊꯕꯤꯅꯥꯝ꯫
1: ꯆꯍꯤ 5 ꯃꯨꯛꯀꯤ ꯃꯃꯥꯡꯗꯒꯤ ꯇꯧꯔꯛꯑꯦ ꯍꯥꯏꯕꯅꯤꯅ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ꯒꯤꯅꯣ ꯁꯟ ꯂꯣꯏꯒꯦ ꯀꯥ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ꯛꯈ꯭ꯔꯤꯁꯦ? ꯁꯤ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ꯑꯩꯈꯣꯏ ꯁꯦꯃꯤꯂꯣꯟ ꯑ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ꯏꯗꯤ ꯁꯨꯝ ꯑꯩꯈꯣꯏꯒꯤ ꯐꯦꯃꯤꯂꯤ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ꯟ ꯊꯨꯝꯁꯤꯒꯤ ꯈ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ꯝꯕꯗ ꯈꯤꯇꯪ ꯑꯩꯈꯣꯏꯅ ꯍꯦꯟꯒꯠꯅꯕ ꯏꯃꯨꯡꯁꯤꯒꯤ ꯏꯟꯀꯝ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ꯄꯨꯜꯂꯒ ꯇꯧꯃꯤꯟꯅꯈꯤꯕꯅꯤ꯫
1: ꯍꯣꯏ,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ꯁꯨ ꯄꯜꯂꯛꯏꯉꯩ ꯃꯔꯛꯁꯤꯗ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 ꯑꯗꯨꯒ ꯏꯆꯤꯜ-ꯏꯅꯥꯎꯅ ꯀꯌꯥ ꯁꯨ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ꯑꯗꯨꯁꯨ ꯑꯝꯇꯪ ꯈꯪꯖꯍꯧꯒꯦ꯫
2: ꯑꯩꯒꯤ ꯐꯥꯗꯔꯅ ꯊꯧꯗꯥ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ꯊꯧꯗꯥꯝ ꯁꯥꯟꯇꯤ 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ꯆꯤꯜ-ꯏꯅꯥꯎ ꯃꯔꯤ ꯄꯣꯛꯏ, ꯅꯨꯄꯤ ꯑꯃ ꯈ꯭ꯋꯥꯏ ꯑꯍꯟ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ꯍꯨꯝ ꯑꯃꯅ ꯑꯩꯒꯤ ꯏꯅꯥꯎꯄꯥꯖꯤꯡ ꯍꯥꯏ ꯇꯥꯔꯦ꯫
1: ꯍꯦꯔꯣꯖꯤꯠꯅ ꯑꯅꯤꯁꯨꯕ ꯑꯣꯏꯕ?
2: ꯑꯩꯅ ꯑꯅꯤꯁꯨꯕ ꯑꯣꯏꯗꯣ?
1: ꯍꯣꯏ ꯍꯣꯏ, ꯑꯗꯣ ꯏꯁꯥꯒꯤ ꯑꯣꯏꯅ ꯁꯟ ꯂꯣꯏꯕ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 ꯍꯧꯖꯤꯛ ꯍꯥꯏꯈ꯭ꯔꯦ ꯌꯨꯝꯒꯤ ꯑꯣꯏꯕꯁꯤꯗ ꯈꯤꯇꯪ ꯃꯇꯦꯡ ꯄꯥꯡꯉꯒꯗꯤ ꯍꯥꯏꯗꯅ ꯈꯟꯗꯅ ꯆꯪꯉꯛꯄꯅꯤ ꯍꯥꯏꯗꯅꯁꯨ, ꯑꯗꯣ ꯊꯕꯛ ꯑꯃ ꯆꯪꯁꯤꯟꯕ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ꯑꯈꯪ ꯑꯍꯩꯁꯤꯡ ꯇꯥꯟꯅꯔꯒꯁꯨ ꯑꯌꯥꯝꯕ ꯇꯧꯅꯕꯅꯤꯅ ꯀꯅꯥꯅ ꯀꯔꯝꯗꯧꯅ ꯂꯝꯖꯤꯡꯕꯤꯕꯗꯤ ꯑꯣꯏ ꯑꯗꯨꯁꯨ ꯈꯪꯖꯒꯦ꯫
2: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 ꯑꯃ ꯍꯥꯏ ꯇꯥꯔꯦ ꯔꯤꯂꯦꯇꯤꯞꯀꯤ, ꯃꯥꯅ ꯃꯣꯏꯗ ꯁꯟ ꯂꯣꯏꯔꯝꯕꯗꯒꯤ ꯁꯨꯝ ꯑꯩꯈꯣꯏꯅ ꯈꯪꯉꯨꯕ, ꯃꯥꯅ ꯁꯟꯁꯦ ꯁꯨꯃꯥꯏꯅ ꯊꯥ ꯑꯃꯗ ꯃꯥ ꯏꯟꯀꯝ ꯂꯥ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ꯏꯃꯨꯡꯒꯤ ꯈꯔ ꯑꯗꯨꯝ ꯃꯦꯅꯦꯖ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ꯈꯪꯖꯕꯗꯒꯤ ꯏꯆꯦꯅ ꯑꯩꯈꯣꯏꯁꯨ ꯈꯟꯅꯔꯒ ꯁꯨꯃꯥꯏꯅ ꯑꯃ ꯑꯗꯨꯝ ꯂꯩꯔꯒ ꯌꯦꯡꯁꯦ ꯍꯥꯏꯅ ꯃꯥꯏ ꯇꯧ ꯂꯩꯔꯒ ꯍꯧꯈꯤꯕꯅꯤ꯫
1: ꯍꯣꯏ, ꯑꯍꯥꯟꯕ ꯍꯧꯕꯁꯤꯗꯤ ꯁꯟ ꯀꯌꯥꯗꯒꯤ ꯍꯧꯔꯛꯀꯦ?
2: ꯑꯍꯥꯟꯕ ꯍꯧꯕꯁꯦ ꯁꯟ 2ꯗꯒꯤ ꯍꯧꯔꯦ, ꯁꯟ 2ꯗꯒꯤ ꯈꯤꯇꯪ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ꯄꯩꯁꯥ ꯅꯨꯡꯁꯥꯁꯦ ꯐꯪꯉꯛꯑꯀꯥꯟꯗ ꯈꯤꯇꯪ ꯑꯃꯨꯛ ꯂꯩ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ꯍꯦꯟꯒꯠꯆꯔꯛꯄꯅꯤ꯫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ꯍꯦꯔꯣꯖꯤꯠ ꯁꯟꯁꯦ ꯂꯧꯈꯤꯕ ꯃꯇꯝꯁꯤꯗ ꯆꯥꯎꯔꯥꯛꯅ ꯁꯟ ꯑꯃꯗ ꯀꯌꯥꯗꯒꯗꯤ ꯂꯧꯈꯤ ꯃꯃꯜꯁꯦ?
2: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ꯀꯩꯅꯣ ꯇꯧꯕꯀꯥꯟꯗꯗꯤ ꯁꯟꯁꯤ ꯃꯃꯜꯁꯦ ꯈꯤꯇꯪ ꯍꯣꯡꯉꯝꯃꯦ, ꯑꯗꯨ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ꯁ꯭ꯇꯥꯔꯇꯤꯡ ꯂꯧꯕ ꯃꯇꯝꯁꯤꯗ 1,20,000 ꯃꯨꯛ ꯁꯥꯏꯗ ꯂꯧꯋꯦ,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ꯞꯆꯟꯁꯦ ꯍꯥꯏꯅ ꯏꯟꯀ꯭ꯔꯤꯁ ꯇꯧꯔꯛꯄꯀꯥꯟꯗꯗꯤ ꯁꯟꯁꯦ 1,40,000 ꯌꯧꯔꯦ
1: ꯑꯃꯗ,
2: ꯑꯗꯒꯤ ꯌꯨꯝ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ꯄꯣꯔꯛꯑꯀꯥꯟꯗ ꯁꯪꯒꯣꯝ ꯊꯣꯛꯄ ꯌꯥꯕꯒꯤ ꯌꯨꯝꯗ ꯍꯦꯛ ꯄꯨꯔꯛꯄꯒ ꯑꯗꯨꯝ ꯁꯪꯒꯣꯝꯁꯦ ꯁꯨꯝꯕ ꯌꯥꯗꯣꯏꯅꯤ ꯌꯥꯔ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ꯃꯜꯁꯦ ꯈꯔ ꯑꯗꯨꯝ ꯋꯥꯡꯉꯦ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ꯈꯤꯕꯀꯥꯟꯗ, ꯍꯧꯖꯤꯛꯁꯤ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ꯃꯨꯛ ꯇꯥꯡꯉꯦ,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ꯄꯣꯠꯊꯣꯛꯁꯤ ꯋꯥꯁꯜꯂꯛꯄ ꯍꯥꯏ ꯇꯥꯔꯦ, ꯁꯪꯒꯣꯝꯁꯤꯗꯤ ꯃꯌꯥꯝ ꯗꯤꯃꯥꯟ ꯂꯥꯛꯄꯅꯤꯅ 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ꯅꯤꯄꯨꯔꯁꯦ ꯂꯣꯏꯗꯤ ꯂꯣꯏꯅꯔꯦꯕ, ꯂꯣꯏꯔꯀꯥꯟꯁꯤꯗ ꯍꯧꯖꯤꯛꯁꯤꯅ ꯀꯩꯗꯧꯒꯦꯗ ꯁꯪꯒꯣꯝꯁꯦ ꯑꯗꯨꯝ ꯗꯍꯤꯁꯤꯡꯁꯦ ꯈꯒ ꯗꯤꯕ꯭ꯂꯞ ꯇꯧꯈꯠꯂꯛꯄꯁꯤꯗ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ꯁꯦ ꯊꯕꯛꯇꯤ ꯋꯥꯕꯅꯤꯅ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ꯇꯧꯅ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ꯍꯧꯖꯤꯛ ꯁꯟꯁꯦ ꯑꯃꯨꯛꯇꯤ 1,70,000 ꯌꯧꯕ ꯌꯥꯎꯔꯦꯕ ꯍꯧꯖꯤꯛ, ꯁꯦꯡꯅ ꯁꯟ ꯑꯃꯗ ꯇꯥꯡꯕꯒꯤ ꯆꯥꯡꯁꯦ ꯁꯪꯒꯣꯝ ꯌꯨꯝꯗ ꯄꯨꯔꯛꯑꯒ ꯁꯪꯒꯣꯝ ꯁꯨꯝꯕ ꯌꯥꯕꯗ ꯏ ꯇꯥꯏꯃꯤꯡꯁꯦ, ꯁꯤꯁꯦ ꯍꯧꯖꯤꯛꯁꯦ ꯇꯥꯡꯈꯠꯈ꯭ꯔꯦ,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ꯈꯔ ꯑꯗꯨꯝ ꯆꯥꯡ ꯑꯃꯗ ꯀꯩꯅꯣ ꯇꯧꯋꯦ, ꯑꯗꯨ ꯍꯧꯖꯤꯛ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ꯔꯤ꯫
1: ꯑꯗꯣ ꯁꯟꯁꯦ ꯑꯗꯨꯝ ꯆꯍꯤ 4-5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ꯝ ꯃꯥꯏ ꯄꯥꯛꯅ ꯑꯗꯨꯝ ꯑꯐꯕ ꯉꯥꯛꯇ ꯑꯣꯏꯌꯣꯗꯤ ꯌꯥꯗꯕꯅꯤꯅ ꯀꯩꯒꯨꯝ ꯀꯥꯟꯗꯁꯨ ꯑꯗꯨꯝ ꯀꯩ ꯍꯥꯏ ꯇꯥꯔꯦ ꯕꯤꯖꯤꯅꯦꯁ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ꯁꯤꯁꯨꯀꯣ, 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ꯄꯨꯊꯕ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ꯀꯩ ꯀꯩ ꯒꯥꯔꯤ ꯊꯦꯡꯅꯕ ꯂꯩ ꯈꯨꯗꯣꯡꯆꯥꯗꯕ?
2: ꯁꯟ ꯁꯥ ꯉꯥ ꯌꯣꯛꯄ ꯑꯁꯦ ꯑꯗꯨꯝ ꯑꯋꯥꯕ ꯈꯔꯗꯤ ꯊꯦꯡꯅꯩ,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ꯅꯥꯔꯛ ꯌꯦ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ꯅꯥꯌꯦꯛ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ꯠꯂꯤꯁ ꯁꯤꯕꯕꯨ ꯌꯥꯎꯋꯦꯕ, ꯑꯗꯨꯝ ꯈꯔ ꯂꯣꯏꯔꯒ ꯑꯗꯨꯗꯤ ꯉꯁꯥ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ꯍꯥꯞꯆꯤꯟ ꯈꯣꯠꯆꯜꯂꯒ ꯁꯨꯝ ꯌꯥꯝꯍꯜꯂꯛꯄꯅꯤꯅ ꯁꯣꯏꯒꯤ ꯇꯥꯔꯒꯁꯨ ꯑꯃꯅ ꯑꯃꯅ ꯑꯗꯨꯝ ꯕꯦꯛꯀꯞ ꯇꯧꯔꯒ ꯉꯁꯤꯕꯨ ꯑꯗꯨꯝ ꯆꯠꯊꯖꯕꯅꯤ꯫
1: ꯑꯗꯣ ꯁꯟ ꯑꯁꯨꯛ ꯌꯥꯝ ꯂꯣꯏꯔꯛꯄꯁꯤꯗ ꯁꯤꯕꯒꯗꯤ ꯌꯥꯎꯈꯤꯕ꯭ꯔꯥ ꯁꯨꯝ ꯂꯩꯕꯛꯇꯤꯗꯅ?
2: ꯌꯥꯎꯋꯦ, ꯁꯟ 5-6 ꯁꯤꯕ ꯌꯥꯎꯈꯤ, ꯍꯥꯏ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ꯚꯦꯛꯁꯤꯅꯦ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ꯅꯣꯂꯦꯖ ꯑꯣꯏꯍꯧ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ꯒꯤ ꯈꯔ ꯁꯣꯏꯕ ꯁꯟ ꯃꯔꯤ ꯃꯉꯥ ꯁꯣꯏꯕ ꯌꯥꯎ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ꯐꯥꯎꯗꯤ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ꯖꯣꯏꯟ ꯇꯧꯔꯒ ꯍꯧꯖꯤꯛ ꯊꯥ ꯊꯥ ꯈꯨꯗꯤꯡꯒꯤ ꯑꯦꯐ ꯑꯦꯝ ꯗꯤ ꯒꯨꯝꯕ ꯑꯗꯒꯤ ꯂꯝꯄꯤꯒꯨꯝ ꯁꯤꯒꯨꯝꯕꯁꯦ ꯃꯇꯝ ꯆꯥꯡ ꯅꯥꯏꯅ 5 to 6 months ꯁꯨꯃꯥꯏꯅ ꯃꯣꯏꯅ ꯂꯥꯛꯑꯒ ꯀꯥꯞꯄꯤꯔꯦ ꯑꯗꯨ ꯍꯧꯖꯤꯛ ꯑꯗꯨꯒꯨꯝꯕꯒꯤ ꯑꯁꯣꯏꯕꯕꯨꯗꯤ ꯍꯧꯖꯤꯛꯇꯤ ꯌꯥꯎꯗ꯭ꯔꯤ
1: ꯃꯁꯤꯃ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ꯀꯣ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ꯁꯨꯃꯥꯏꯅ ꯁꯥ ꯁꯟ ꯂꯣꯏꯕꯒꯤ ꯂꯝꯕꯤꯁꯤꯗ ꯑꯗꯨꯝ ꯆꯪꯁꯤꯟꯕꯤꯔꯤ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ꯜꯂꯤ ꯍꯥꯏꯕ ꯇꯥꯕꯗ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ꯔꯣꯖꯤꯠꯅ ꯂꯣꯏꯕꯤꯔꯤꯕ ꯁꯟꯁꯤ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ꯚꯦꯔꯥꯏꯇꯤꯅꯣ ꯑꯗꯨꯁꯨ ꯑꯝꯇꯪ ꯈꯪꯖꯒꯦ
2: ꯑꯩꯒꯤ ꯍꯧꯖꯤꯛ ꯂꯩꯖꯔꯤ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ꯑꯩꯈꯣꯏꯒꯤ ꯍꯩꯆꯦꯐ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ꯔꯣꯁ ꯕ꯭ꯔꯤꯗ ꯁꯨꯃꯥꯏꯅ ꯁꯤꯒꯤ ꯃꯈꯜ ꯑꯅꯤ ꯑꯁꯤꯗ ꯂꯣꯏꯖꯕ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ꯁꯟ ꯂꯣꯏꯕꯁꯤꯗ ꯉꯁꯥꯏ ꯁꯤꯕꯁꯨ ꯌꯥꯎꯋꯦ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ꯄꯟꯕꯤꯈꯤ ꯑꯗꯣ ꯍꯦꯛ ꯅꯥꯔꯛꯄꯕꯨ ꯑꯣꯏꯔꯒꯁꯨ ꯊꯦꯡꯅꯕꯁꯤ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ꯆꯍꯤ ꯑꯗꯨꯝ ꯁꯥꯡꯅ ꯂꯣꯏꯔꯛꯑꯕꯅꯤꯅ ꯁꯨꯃꯥꯏꯅ ꯅꯥꯔꯛꯑꯒꯗꯤ ꯁꯤꯒꯨꯝꯕ ꯍꯤꯗꯥꯛꯁꯦ ꯊꯥꯔꯒꯗꯤ ꯐꯩꯀ ꯍꯥꯏꯕꯁꯦ ꯅꯣꯂꯦꯖ ꯂꯩꯔꯝꯕꯅꯦꯅ ꯈꯜꯂꯦ ꯑ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ꯀꯝꯗꯧꯅ ꯂꯥꯏꯌꯦꯡ ꯄꯊꯥꯞꯁꯦ ꯆꯠꯊꯕꯤ
2: ꯑꯩꯈꯣꯏꯒꯤ ꯍꯦꯛ ꯁꯟꯁꯦ ꯅꯥ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ꯂꯣꯛ ꯂꯥꯏꯍꯧꯒꯨꯝꯕ ꯂꯥꯏ ꯍꯥꯏꯕꯁꯦ ꯃꯥꯏ ꯃꯅꯥ ꯇꯣꯟꯒꯨꯝꯕꯁꯦ ꯗ꯭ꯔꯥꯏ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ꯁꯥꯗ ꯆꯥꯅꯤꯡ ꯊꯛꯅꯤꯡꯗꯕ ꯁꯤꯒꯨꯝꯕ ꯃꯥꯒꯤ ꯈꯔ ꯆꯦꯟꯖꯦꯁ ꯈꯔ ꯂꯥꯛꯑꯦ ꯍꯥꯏꯇꯥꯔꯦ ꯍꯣꯡꯕ ꯈꯔ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ꯔꯃꯣꯃꯤꯇꯔꯗꯣ ꯌꯦꯡꯉꯒ ꯇꯦꯁ ꯇꯧꯔ ꯃꯥꯁꯦ ꯇꯦꯝꯄꯔꯦꯆꯔ ꯋꯥꯡꯉꯤꯕ꯭ꯔꯥ ꯅꯦꯝꯃꯤꯕ꯭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ꯝꯕ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ꯍꯧꯖꯤꯛ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ꯇꯥꯟꯅꯔꯒ ꯑꯦꯠꯂꯤꯁ ꯃꯣꯏꯅ ꯂꯥꯛꯄ ꯐꯔꯛ ꯇꯥꯔꯦ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ꯍꯧꯖꯤꯛꯇꯤ ꯅꯣꯂꯦꯖ ꯈꯔ ꯂꯩ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ꯊꯖꯔꯤ
1: ꯃꯗꯨꯃ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ꯀꯣ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ꯁꯪꯒꯣꯝ ꯁꯨꯝꯕ ꯌꯥꯔꯕ ꯑꯗꯨꯒꯨꯝꯕꯁꯤꯅ ꯀꯌꯥꯃꯨꯛ ꯑꯣꯏꯔꯤꯕ ꯑꯗꯨꯁꯨ ꯇꯥꯖꯒꯦ
2: ꯑꯩ 10 ꯂꯩꯖꯕꯁꯤꯗ ꯁꯟ 6 ꯁꯪꯒꯣꯝ ꯁꯨꯝꯕ ꯌꯥꯔꯦ ꯑꯗꯨꯒ ꯑꯇꯩ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ꯆꯥꯁꯨ ꯈꯔ ꯌꯥꯎꯔꯦ ꯑꯗꯒꯤ ꯍꯥꯇꯝ ꯄꯨꯡꯀꯛ ꯃꯆꯥ ꯀꯥꯞꯇ꯭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ꯑꯃꯁꯨ ꯂꯩꯔꯦ
1: ꯑꯗꯣ ꯁꯪꯒꯣꯝ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ꯅꯣꯡꯃꯗ ꯁꯪꯒꯣꯝ ꯂꯤꯇꯔ ꯀꯌꯥꯃꯨꯛꯀꯗꯤ ꯄꯨꯊꯣꯛꯄꯤꯕ ꯉꯝꯃꯤ
2: ꯍꯧꯖꯤꯛ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ꯁꯟ ꯃꯄꯤ ꯇꯔꯨꯛ 50-60 ꯁꯨꯃꯥꯏꯅ ꯂꯤꯇꯔꯃꯨꯛꯇꯤ ꯄꯨꯊꯣꯛꯄ ꯉꯝꯖꯔꯤ
1: ꯑꯣ ꯑ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ꯒꯤ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ꯐꯤꯔꯣꯜꯒꯤ ꯕꯤꯖꯤꯅꯦꯁ ꯇꯧꯕꯕꯨ ꯑꯣꯏꯔꯒꯁꯨ ꯃꯌꯥꯝ ꯄꯨꯊꯣꯛꯑꯒꯁꯨ ꯌꯣꯟꯐꯝ ꯂꯩꯇ꯭ꯔꯒꯗꯤ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ꯒꯣꯝꯁꯦ ꯂꯤ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ꯄꯨꯊꯣꯛꯑꯒꯁꯨ ꯊꯥꯗꯣꯛꯐꯝ ꯂꯩꯇ꯭ꯔꯒꯗꯤ ꯃꯗꯨꯁꯨ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ꯅꯤ ꯑꯗꯨꯅ ꯍꯦꯔꯣꯖꯤꯠꯀꯤ ꯑꯣꯏꯅꯗꯤ ꯀꯝꯗꯧꯋꯤ ꯗꯥꯏꯔꯤꯗ ꯑꯗꯨꯝ ꯊꯥꯕ ꯇꯧꯕ꯭ꯔ ꯀꯔꯝ ꯀꯔꯝꯅꯗꯤ ꯆꯠꯊꯕꯤ
2: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ꯝꯊꯥꯡ ꯗꯥꯏꯔꯤꯅ ꯑꯩꯒꯤ ꯁꯪꯒꯣꯝꯁꯤ ꯄꯨꯕꯤ ꯃꯣꯏꯅ ꯑꯗꯨꯝ ꯄꯨꯕꯤꯒꯤ ꯇꯥꯔꯒꯗꯤ ꯕꯟ ꯁ꯭ꯇ꯭ꯔꯥꯏꯠ ꯂꯩꯕ ꯀꯥꯟ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ꯃꯇꯝ ꯆꯥꯅ ꯂꯥ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ꯁꯤ ꯄꯨꯈꯠꯄꯤ ꯑꯗꯨꯒ 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ꯕꯤ
1: ꯑꯗꯣ ꯗꯥꯏꯔꯤꯗ ꯄꯤ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ꯗꯨꯝ ꯀꯩꯔꯣꯜ ꯂꯩꯀꯥꯏꯒꯤꯕꯨ ꯑꯣꯏꯔꯁꯨ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 ꯐꯥꯗꯣꯛ ꯂꯧꯒꯦ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ꯂꯩꯔꯝ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ꯃꯃꯜꯁꯦ ꯀꯌꯥꯃꯨꯛꯇꯒꯗꯤ ꯄꯤꯕꯤꯕ ꯉꯝꯃꯤ ꯑꯅꯤꯃꯛꯁꯤꯒꯤ ꯑꯣꯏ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ꯔꯦꯠꯁꯦ ꯈꯤꯇꯪ ꯑꯗꯨꯝ ꯈꯦꯠ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ꯄꯤꯕ ꯍꯥꯏꯕꯁꯤ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ꯏꯗ ꯂꯩꯀꯥꯏ ꯀꯩꯒꯤ ꯆꯥꯕꯗ ꯁꯦꯜꯁ ꯇꯧꯕ ꯍꯥꯏꯕꯁꯦ ꯈꯤꯇꯪ ꯈꯦꯠꯅꯩ ꯀꯩ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ꯗꯥꯏꯔꯤꯒꯤꯗꯤ ꯃꯣꯏ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ꯄꯨꯂꯞ ꯄꯨꯕꯤꯔꯒ ꯁꯦꯜꯁ ꯇꯧꯔꯨꯗꯧꯅꯤ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ꯆꯥꯕ ꯑꯁꯤꯗꯤ ꯑꯩꯈꯣꯏ ꯅꯣꯡ ꯐꯥꯗꯣꯛꯁꯨ ꯆꯥꯗꯕ ꯌꯥꯎꯔꯤ ꯑꯗꯒꯤ ꯑꯇꯩꯁꯨ ꯑꯗꯨꯝ ꯅꯨꯡꯇꯤꯒꯤ ꯆꯥꯡ ꯅꯥꯏꯅ ꯂꯧꯕ ꯑꯗꯨꯁꯨ ꯌꯥꯎꯕꯤꯔꯛꯏ ꯂꯧꯗꯕ ꯌꯥꯎꯔꯦ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ꯈꯤꯇꯪ ꯌꯦꯡꯅꯔꯀꯥꯟꯗ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ꯅ 60 ꯁꯨꯃꯥꯏꯅ ꯊꯥꯏ ꯑꯩꯈꯣꯏꯒꯤ ꯂꯩꯀꯥꯏ ꯀꯩꯅꯣ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ꯗ ꯄꯤꯔꯤꯕ ꯄꯣꯠꯁꯤꯅ ꯃꯣꯏꯅ 42-45 ꯀꯨꯝꯕ 40-45 ꯆꯥꯡꯁꯦ ꯁꯨꯃꯥꯏꯅ ꯁꯥꯕꯤ ꯐꯦꯠ ꯂꯦꯚꯦ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1: ꯌꯦꯡꯉꯒ ꯀꯌꯥꯝꯅ ꯀ꯭ꯋꯥꯂꯤꯇꯤꯁꯦ ꯂꯩꯔꯤ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ꯇ꯭ꯔꯤꯕ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ꯁꯥ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ꯕꯤ ꯍꯥꯏꯕꯤ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ꯒꯣꯝ ꯁꯨꯝꯒꯗꯣꯔꯤꯕ ꯄꯣꯠꯁꯦ ꯃꯆꯤꯟꯖꯥꯛ ꯄꯤꯖꯗ꯭ꯔꯒꯗꯤ ꯌꯥꯔꯣꯏꯗꯣꯏ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ꯁꯟꯁꯤꯡꯁꯤꯗ ꯃꯆꯤꯟꯖꯥꯛꯁꯦ ꯀꯝꯗꯧꯅ ꯄꯤꯖꯩ ꯁꯖꯤꯛꯁꯤꯅ ꯀꯗꯥꯏꯗꯒꯤ ꯐꯥꯟꯕꯤꯔꯤꯕ ꯑꯗꯨꯁꯨ ꯑꯝꯇꯪ ꯇꯥꯖꯒꯦ
2: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ꯇꯕꯨꯂꯥꯏꯁꯦ ꯌꯥꯝꯅ ꯃꯐꯝ ꯂꯦꯛ ꯑꯦꯔꯤꯌꯥꯅꯤ ꯃꯐꯝꯁꯤꯗ ꯅꯥꯄꯤ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ꯐꯪꯕ ꯅꯥꯄꯤ ꯁꯤꯡꯅꯥꯁꯤꯡꯁꯦ ꯃꯇꯝ ꯆꯥꯅ ꯑꯗꯨꯝ ꯐꯪꯕ ꯉꯝꯃꯦ ꯍꯥꯏꯇꯥꯔꯦ 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ꯕꯨꯡ ꯑꯣꯏꯅ ꯀꯩꯅꯣ ꯃꯣꯏꯅ ꯐꯥꯟꯕꯤꯔꯨꯔꯒ ꯄꯨꯕꯤꯔꯀꯥꯟꯗ ꯑꯗꯨꯗꯨꯒ ꯀꯣꯟꯁꯦꯟꯇ꯭ꯔꯦꯠ ꯐꯤꯠ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ꯔꯨ ꯅꯨꯡꯁꯦ ꯇꯧ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ꯖꯤꯛꯐꯥꯎꯒꯤꯗꯤ ꯑꯗꯨꯝ ꯃꯦꯅꯦꯖ ꯇꯧꯕꯤꯔꯤ
1: ꯄꯥꯕꯨꯡꯈꯣꯏꯅꯁꯨ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ꯌꯥꯝ ꯆꯥꯎꯅ ꯄꯥꯡꯕꯤꯔꯒ ꯍꯥꯏꯕꯇꯥꯔꯦꯀꯣ ꯉꯁꯥꯏꯁꯨ ꯍꯧꯗꯣꯛꯄꯗ ꯍꯦꯔꯣꯖꯤꯠꯅ ꯍꯥꯏꯕꯤꯈꯤꯕ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ꯄꯤꯖ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ꯗꯤ ꯄꯤꯖꯕꯤ ꯅꯣꯡꯃꯒꯤ ꯅꯨꯃꯤꯠꯁꯤꯗ ꯃꯣꯏꯁꯤ ꯃꯕꯨꯛ ꯂꯥꯝꯃꯦ ꯂꯥꯝꯃꯝꯃꯅꯤ ꯀꯥꯏꯁꯦ ꯀꯃꯥꯏꯅ ꯈꯪꯕ ꯑ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ꯍꯣꯏ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ꯔꯨꯇꯤꯟ ꯅꯥꯏꯅ ꯃꯥꯒꯤ ꯆꯥꯡ ꯅꯥꯏꯅ ꯅꯨꯡꯇꯤꯒꯤ ꯑꯌꯨꯛ ꯍꯧꯒꯠꯂꯛꯑꯒ ꯑꯣꯏꯔꯒꯁꯨ ꯃꯥꯒꯤ ꯄꯨꯡ 7:30 ꯁ꯭ꯋꯥꯏꯁꯤꯗꯒꯤ ꯗꯅꯥ ꯄꯤ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ꯄꯤꯁꯤꯡꯗꯣ ꯑꯩꯈꯣꯏ ꯃꯆꯤꯟꯖꯥꯛ ꯁꯖꯤꯛꯀꯨꯝꯕ ꯀꯩꯒꯨꯝꯕꯁꯦ ꯆꯥꯡꯗꯣ ꯄ꯭ꯔꯣꯄꯣꯔꯁꯟꯗꯣ ꯑꯣ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ꯞꯄꯦ ꯑꯗꯒꯤ ꯆꯔꯨ ꯀꯩ ꯀꯩ ꯃꯤꯛꯁ ꯇꯧꯔ ꯃꯇꯨꯡꯗ ꯑꯦ ꯁꯤꯁꯤꯉꯩ ꯁꯤꯒꯤ ꯆꯥꯡꯁꯦ ꯊꯥꯔꯒꯗꯤ ꯁꯟꯁꯦ ꯀꯩꯒꯨꯝꯕ ꯃꯕꯨꯛ ꯂꯥꯝꯃꯒꯗꯤ ꯃꯣꯏ
1: aduga charu ma pulamana nong ma chatlibra kyam kuinaga di pizaba game du so haibio
2: akoi ge charu je matam akoi lorok tha gi timing ji da akoi na mechin kol laga tau da du gumba do akoi na yaring ya dum sahi jing gi konana ba everest akoi sibo ki chang ji lahoraga di mapun samri ji ma songa ji ma lahoraga di next season bo ki chang sibo konani haibo gi koina steamer am hochara ga adu da akoi lahowe ba adui matungda khoina ngasai gi nuong da pija ga do bo pose akhoina lokto kan da sai sajik si ga de gi saru ji ga mix to ra ka matungda akhoina main sem ga pija ye ba
1: adu ga ji ki changse lei ba thabak si da ko si gi oi ba course kum ba na tra ga training kum ba ga di chat pi ru ba lei ba isa na
2: a cha cha ru ba lei mamang da chung thang da i na cooperative ke no gi makha da akhoi je ndbp da akhoi gujarat da thabi training ama adu da sal loi bu je kamai loi ga ni ande songom kamai heng ga lan ga ni sanam da feeding je kyam to ba yai liter tara thok pa ji da kyam yam pi ja ga ni ande gi di warming akhoi tin hi da tha ba ko pa timing si gum ba schedule ande ma cha kamai na hi la kan ma cha kamai lou ga da ga ᱥᱤᱜᱩᱢᱵᱚ ᱤᱧᱡᱤᱭᱟ ᱮᱱᱰᱤᱵᱤᱯᱤ ᱱᱟ ᱠᱤ ᱢᱟᱠᱷᱟᱫᱟ ᱠᱚ ᱡᱤᱥᱟ ᱪᱟᱨᱚᱨᱚᱜ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ᱛᱚᱨᱚᱜ ᱠᱤᱛᱟᱝ ᱢᱟᱭᱱᱟ ᱱᱚᱞᱮᱡ ᱥᱮ ᱞᱟᱭᱨᱟ ᱢᱟᱛᱩᱝᱜᱟ ᱦᱚᱡᱤ ᱦᱚᱱᱟ ᱡᱟᱨᱤ ᱫᱚ
1: ᱟᱫᱩᱜᱟ ᱦᱚᱡᱤ ᱠᱚᱭ ᱞᱮᱝᱜᱟᱠ ᱱᱟᱥᱩ ᱟᱫᱩᱢ ᱥᱟᱱ ᱜᱤ ᱢᱮᱞᱟ ᱦᱟᱭᱜᱟᱫᱨᱟ ᱥᱟᱥᱟᱱ ᱜᱤ ᱛᱟᱣᱵᱚᱥᱮ ᱥᱤᱫᱟᱭ ᱥᱤᱫᱤ ᱭᱟᱣᱵᱤ ᱨᱩᱵᱚᱜᱟ ᱞᱮᱵᱨᱟ ᱟᱫᱩᱥᱚᱢ ᱛᱟᱝ ᱠᱷᱟᱝᱡᱮ
2: ᱟᱫᱩᱜᱩᱢᱟᱫᱤ ᱛᱷᱚᱭᱫᱚᱠᱯᱟ ᱠᱚᱭ ᱭᱟᱣᱨᱩᱵᱚ ᱞᱟᱭᱛᱮ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ᱫᱮ ᱜᱮ ᱦᱟᱭᱨᱟᱠ ᱯᱚ ᱠᱷᱚᱞᱚᱠ ᱯᱩᱫᱚ ᱟᱫᱩᱜᱩᱢᱟᱫᱟ ᱪᱟᱛᱯᱟᱱᱟ ᱛᱟᱱᱟ ᱟᱛᱟᱭ ᱛᱷᱚᱭᱫᱚᱠᱯᱚ ᱫᱤ ᱛᱮᱱᱚ ᱛᱚᱜᱡᱮᱨᱩ ᱫᱮ
1: ᱦᱚᱭ ᱟᱫᱩᱜᱟ ᱥᱟᱱ ᱜᱤ ᱥᱟᱱᱛᱤᱥᱤᱝᱥᱮ ᱦᱚᱡᱤᱠ ᱛᱤ ᱭᱟᱢᱱᱟ ᱢᱟᱢᱟᱞ ᱭᱟᱢ ᱣᱟᱝ ᱵᱟᱦᱟᱭᱜᱟᱫᱨᱟ ᱢᱟᱭᱟᱢ ᱱᱮ ᱯᱟᱢᱱᱟᱵᱥᱩ ᱚᱭ ᱟᱫᱩᱫᱩᱱᱟ ᱥᱟᱱᱛᱤᱥᱤᱫᱤ ᱠᱟᱢᱟᱭᱤᱱ ᱛᱚᱨᱟᱜᱟ ᱟᱫᱩᱢ ᱯᱟᱭᱥᱟᱞ ᱞᱟᱜᱟ ᱛᱷᱟᱢᱵᱟᱥᱩ ᱭᱟᱵᱟ ᱱᱟᱛᱟᱵᱟᱱᱤᱱᱟ ᱠᱟᱢᱫᱚᱱᱟᱫᱤ ᱛᱷᱟᱫᱚᱠᱯᱤ ᱟᱫᱩᱢ ᱢᱤ ᱢᱟᱭᱟᱢ ᱟᱢᱱᱟ ᱞᱚᱜᱜᱮ ᱦᱟᱭᱵᱟᱥᱩ ᱭᱟᱢ ᱞᱮᱨᱟᱢᱜᱟᱫᱟ ᱵᱟᱢᱟᱞᱮ ᱠᱟᱢᱫᱚᱱᱟ ᱛᱟᱣᱵᱤᱥᱤᱫᱤ
2: ᱦᱚᱭ ᱞᱟᱭᱤ ᱫᱤᱢᱟᱱ ᱥᱟᱱᱛᱤᱥᱤ ᱟᱫᱩᱢ ᱫᱤᱢᱟᱱ ᱯᱷᱟᱡᱟᱱᱟ ᱞᱟᱭ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ᱜᱮ ᱞᱚᱜᱥᱤᱝ ᱩᱵᱩᱫᱟᱫᱤ ᱟᱫᱩᱢ ᱢᱟᱱᱟᱢᱥᱤᱝ ᱛᱷᱟᱵᱩᱫᱟᱫᱤ ᱟᱫᱩᱢ ᱢᱟᱛᱤ ᱠᱟᱱᱟᱵᱟ ᱯᱚᱱᱤ
1: ᱦᱚᱭ
2: ᱟᱠᱚᱭᱜᱤ ᱥᱟᱱᱛᱤᱥᱤᱝ ᱡᱮ ᱠᱟᱢᱟᱭᱤᱱ ᱛᱚᱜ ᱜᱟᱭᱵᱟ ᱢᱟᱛᱟᱢᱫᱟ ᱛᱷᱟ ᱛᱟᱨᱩᱠ ᱛᱟᱨᱩᱠ ᱠᱩᱢᱵᱟ ᱞᱟᱭᱨᱟᱠᱟᱱ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ᱟᱫᱩ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ᱥᱴᱚᱠ ᱛᱚᱠ ᱪᱮᱞᱟ ᱛᱷᱟᱢ ᱢᱟᱛᱩᱝᱜᱟ 6 ᱢᱟᱱ ᱜᱤ ᱢᱟᱛᱩᱝ ᱡᱤ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ᱜᱟᱥᱟᱭᱜᱤ ᱦᱟᱨ ᱚᱨᱜᱟᱱᱤᱠ ᱚᱞᱟ ᱢᱟᱛᱩᱝ ᱡᱤ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ᱯᱷᱟᱨᱢᱟᱨ ᱦᱟᱭ ᱛᱟᱨᱮ ᱯᱷᱟᱨᱢ ᱞᱟᱭᱨᱤᱵᱚ ᱠᱷᱚᱞᱤᱵᱚ ᱤᱧᱟᱹᱜ ᱱᱟᱯᱤ ᱛᱷᱟᱨᱤᱵᱚ ᱯᱷᱟᱨᱢᱟᱨ ᱡᱤᱝ ᱡᱤᱫᱟ ᱢᱚᱭ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ᱦᱟᱭᱨ ᱢᱟᱛᱩᱝᱫᱟ ᱢᱚᱭᱱᱟ ᱟᱫᱩᱢ ᱯᱷᱚᱨᱥᱟᱱ ᱜᱩᱢᱟ ᱠᱟᱭ ᱜᱩᱢᱟ ᱛᱷᱚᱨ ᱞᱟ ᱟᱠᱟᱱᱫᱟ ᱞᱚᱴ ᱞᱚᱴ ᱢᱟᱭᱤᱱ ᱛᱚᱨᱚ ᱯᱩᱵᱤ
1: ᱟᱫᱩᱫᱤ ᱯᱟᱥᱟ ᱫᱤ ᱠᱟᱢᱟᱭᱤᱱ ᱛᱚᱭ ᱞᱚᱴ ᱞᱚᱴ ᱥᱮᱫᱟ ᱥᱟᱨᱤᱵᱨᱟ ᱯᱟᱥᱟ ᱡᱮ ᱠᱟᱢᱫᱟᱣ ᱱᱟᱫᱤ ᱛᱚ
2: ᱠᱚᱭ ᱫᱤ ᱭᱟᱢᱱᱟ ᱦᱟᱱᱟ ᱫᱮᱜᱤ ᱯᱟᱭᱨᱟ ᱜᱟ ᱛᱷᱟᱢ ᱭᱟᱢᱟᱢ ᱱᱮ ᱟᱠᱚᱭᱱᱟ ᱪᱟᱝ ᱟᱢᱟᱫᱟ ᱦᱟᱭ ᱛᱟᱨᱮ ᱯᱷᱚᱨᱥᱟᱱ ᱟᱢᱟᱫᱟ ᱞᱩᱯᱟ ᱥᱟᱛᱩᱠ ᱪᱟᱛᱨᱮ ᱠᱩᱢᱵᱟ ᱞᱚᱨᱟ ᱠᱟᱱᱫᱟ ᱱᱚᱭ ᱯᱷᱚᱨᱥᱟᱱ ᱟᱢᱟᱢ ᱜᱤ ᱦᱤᱱᱪᱟᱯ ᱥᱤᱫᱩ ᱢᱟᱭ ᱦᱚᱞᱟ ᱠᱟᱱᱫᱟ ᱟᱞᱢᱟᱭ ᱯᱤᱛᱷᱚᱠ ᱥᱮ
1: ᱦᱚᱭ ᱟᱫᱩᱜᱟ ᱠᱚᱭᱜᱤ ᱥᱟᱝᱜᱚᱱ ᱪᱮ ᱫᱚᱢ ᱞᱩᱱᱟ ᱱᱟᱱᱟ ᱛᱷᱟᱢ ᱫᱟᱵᱟᱫᱤ ᱭᱟ ᱫᱟᱵᱟᱱᱤᱱᱟ ᱢᱟᱛᱟᱢ ᱥᱮ ᱠᱟᱢᱫᱚᱱ 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ᱢᱟᱛᱟᱢ ᱫᱟᱜᱟ ᱫᱤ ᱥᱮᱝ ᱫᱚᱠᱯᱚ ᱜᱤ ᱢᱟᱛᱟᱢ ᱥᱮ ᱞᱚᱵᱤ
2: ᱥᱟᱱᱡᱤ ᱭᱟᱢᱱᱟ ᱢᱚᱴ ᱯᱚᱯᱚ ᱱᱮ ᱢᱚᱴ ᱞᱟᱜᱟ ᱫᱤ ᱦᱟᱭᱨᱮ ᱟᱠᱚᱭᱱᱟ ᱟᱭᱩᱵ ᱪᱮ ᱦᱚᱜᱚᱞᱟ ᱠᱚ ᱢᱟᱛᱟᱢ ᱫᱟ ᱢᱟᱜᱤ ᱢᱟᱛᱷᱤ ᱢᱤᱝ ᱢᱮᱭᱟᱢ ᱡᱤᱱᱟ ᱢᱟᱥᱟ ᱯᱩᱱᱟ ᱢᱚᱠᱥᱮ ᱛᱟᱭᱨᱟ ᱜᱟᱡᱩ ᱞᱟᱭᱨᱟᱢ ᱫᱩᱭᱱᱮ ᱟᱫᱩ ᱠᱟᱱ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ᱛᱩᱞᱩ ᱜᱩᱢᱵᱟ ᱛᱚᱨᱟᱜᱟ ᱢᱟᱥᱟ ᱡᱮ ᱦᱟᱱᱟ ᱯᱷᱟᱡᱱᱟ ᱥᱟᱢᱛᱷᱚᱠ ᱯᱤᱨᱟᱜᱟ
1: ᱥᱟᱱ
2: ᱢᱟᱥᱟ ᱡᱮ ᱥᱟᱢᱛᱷᱚ ᱢᱟᱛᱩᱝᱫᱟ ᱯᱷᱤ ᱱᱩᱝᱜᱩᱢᱱᱟ ᱛᱟᱭᱛᱷᱚᱠ ᱵᱤᱨᱟᱜᱟᱱᱫᱟ ᱟᱠᱚᱭᱜᱮ ᱭᱟᱢ ᱞᱩ ᱱᱟᱱᱟ ᱵᱩᱫᱤ ᱫᱩᱢ ᱥᱟᱝᱜᱚᱢ ᱥᱩᱢ ᱫᱩᱭᱱᱮ ᱢᱟᱭ ᱛᱚᱨᱟᱜᱟ ᱥᱩᱢᱢᱮ ᱥᱟᱝᱜᱚᱝ ᱤᱥᱮᱝ ᱵᱩᱡᱮ ᱟᱠᱚᱭ ᱛᱷᱮᱞᱟ ᱢᱟᱥᱟ ᱟᱢ ᱛᱷᱟᱢᱡᱮ ᱛᱷᱮᱞᱟ ᱢᱟᱥᱟ ᱫᱩᱡ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ᱢᱚᱭᱜᱮ ᱥᱟᱱᱛᱷᱤ ᱡᱤᱝᱪᱮ ᱯᱩᱞᱚᱵ ᱦᱟᱯᱟᱠᱟᱱᱟ ᱜᱟᱥᱟᱭᱜᱮ ᱟᱠᱚᱭᱜᱮ ᱞᱟᱵᱩᱠ ᱥᱤᱫᱟ ᱯᱟᱭᱵᱟᱢᱡᱤᱫᱟ ᱫᱩᱢ ᱯᱩᱛᱷᱚᱜ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ᱯᱟᱭᱨᱟᱜᱟ ᱛᱷᱟᱢᱢᱮ
1: ᱟᱫᱚ ᱥᱟᱝᱜᱚᱢ ᱥᱩᱢᱵᱟᱜᱤ ᱢᱟᱛᱟᱢ ᱥᱤᱫᱤ ᱱᱚᱝ ᱢᱟᱫᱟ ᱠᱟᱭᱨᱟᱠᱟ ᱫᱤ ᱥᱩᱢᱵᱟ ᱭᱟᱨᱤᱱᱚ ᱠᱟᱨᱟᱢ ᱠᱟᱨᱟᱢ ᱢᱟᱛᱟᱝ ᱫᱩᱱᱟ ᱥᱩᱢ ᱫᱩᱭ ᱥᱮ ᱦᱟᱵᱟᱫᱚ
2: ᱮᱞᱤᱥ ᱠᱮᱱᱚ ᱭᱟᱢ ᱱᱟᱝᱜᱟᱱ ᱥᱩᱢᱵᱟ ᱭᱟᱭ ᱥᱟᱝᱜᱚᱢ ᱡᱮ ᱨᱚᱴᱮᱥᱚᱱ ᱱᱟᱭᱨᱟᱜᱟ ᱢᱟᱛᱟᱢ ᱪᱟᱱᱟ ᱥᱩᱢᱢᱟᱜᱟᱫᱤ ᱥᱟᱝᱜᱚᱢ ᱡᱮ ᱛᱷᱚᱠᱯᱩ ᱡᱮ ᱦᱮᱞᱮ ᱟᱫᱩ ᱠᱟᱱ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ᱥᱩᱢᱵᱟ ᱡᱮ ᱢᱚᱨᱱᱤᱝ ᱯᱩᱝ ᱢᱟᱨᱤ ᱢᱟᱠᱷᱟᱭ ᱢᱟᱝᱜᱟ ᱛᱟᱨᱟ ᱠᱚ ᱥᱟᱭ ᱡᱤᱫᱟ ᱥᱢᱟᱭᱱᱟ ᱟᱫᱩ ᱜᱤ ᱴᱟᱭᱢᱤᱝ ᱡᱤᱫᱟ ᱢᱟᱡᱩ ᱥᱩᱢᱮ ᱟᱫᱩ ᱜᱤ ᱤᱵᱤᱱᱤᱝ ᱜᱤ ᱴᱟᱭᱢᱤᱝ ᱡᱮ ᱥᱤ ᱡᱮ ᱯᱩᱝ ᱢᱟᱝᱜᱟ ᱥᱟᱭ ᱡᱤᱫᱟ ᱥᱩᱢᱛᱟᱨ ᱜᱟᱫᱤ ᱜᱟᱥᱟᱭ ᱜᱤ ᱜᱮᱯ ᱥᱤ ᱠᱤᱛᱟᱝ ᱥᱟᱝᱱᱟ ᱞᱟᱭᱨᱟᱜᱟᱫᱤ ᱟᱠᱚᱭᱫᱟ ᱥᱟᱝᱜᱚᱢ ᱛᱷᱚᱠᱯᱩᱭ ᱠᱷᱚᱢᱛᱚᱠ ᱥᱤ ᱦᱮᱞᱮ ᱟᱫᱩᱱ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ᱟᱭᱩᱠ ᱠᱤ ᱯᱩᱝ ᱢᱟᱨᱤ ᱛᱩ ᱢᱟᱝᱜᱟ ᱥᱟᱭ ᱜᱤ ᱯᱩᱝ ᱟᱢᱟᱜᱤ ᱮᱵᱨᱮᱥᱤ ᱫᱮ ᱥᱩᱢᱢᱟᱱᱤ
1: ᱟᱫᱩ ᱜᱟᱱ
2: ᱯᱤᱡᱟᱫᱨᱤᱝᱟᱭᱫᱟ ᱟᱫᱩᱭ ᱢᱟᱛᱩᱝᱫᱟ ᱠᱚᱭᱱᱟ ᱫᱟᱱᱟ ᱱᱩᱱᱟ ᱡᱮ ᱯᱤᱡᱟᱨ ᱢᱟᱛᱩᱝᱫᱟ ᱛᱷᱟᱢᱢᱟᱱᱤ ᱢᱟᱥᱟᱡ ᱠᱩᱞ ᱦᱟᱞᱟᱜᱟ ᱨᱮᱥᱴ ᱦᱚᱞᱚ ᱯᱚᱛᱷᱟ ᱦᱟᱞᱟᱜᱟ ᱭᱟᱢ ᱯᱚᱛᱷᱟ ᱵᱚᱡᱤ ᱢᱟ ᱭᱟᱢ ᱥᱟᱝ ᱮᱢᱚᱭᱫᱟ ᱦᱟᱭᱫᱤ ᱯᱚᱛᱷᱟ ᱨᱟᱜᱟᱫᱤ ᱥᱟᱥᱟᱞ ᱢᱟᱛᱩᱝ ᱨᱮᱥᱴ ᱛᱚᱵᱚᱡᱤ ᱱᱟ ᱢᱚᱭᱫᱟ ᱥᱟᱝᱜᱚᱢ ᱛᱷᱚᱠᱯᱚ ᱦᱮᱞᱮᱵᱟ ᱟᱫᱩᱜᱟ ᱯᱩᱝ ᱢᱟᱨᱤ ᱢᱟᱝᱜᱟ ᱥᱟᱭᱡᱤᱫᱟ ᱟᱠᱚᱭᱱᱟ ᱟᱢᱩᱠ ᱤᱵᱤᱱᱤᱝ ᱜᱤ ᱴᱟᱭᱢᱤᱝ ᱱᱩᱱᱛᱷᱤᱱ ᱜᱤ ᱴᱟᱭᱢᱤᱝ ᱡᱤᱫᱟ ᱟᱠᱚᱭ ᱟᱢᱩᱠ ᱥᱩᱢᱡᱟᱭ
1: ᱟᱫᱚ ᱣᱟᱨᱤ ᱥᱩᱭᱟᱢ ᱱᱚᱣᱟᱭᱱᱟ ᱥᱟᱱᱟᱨᱤ ᱢᱟᱨᱟᱠ ᱥᱤᱫᱟ ᱤᱥᱟᱭ ᱟᱢ ᱛᱟᱝ ᱠᱷᱟᱱ ᱵᱤᱭᱩ ᱢᱟᱭᱟᱢ ᱯᱩᱱᱟ ᱛᱟᱢᱤᱱᱟ ᱱᱟᱵᱟᱜᱤ ᱛᱟᱱ ᱡᱟᱫᱚ ᱯᱩᱱᱟ ᱞᱚᱢᱤᱱᱟ ᱦᱚᱱᱟᱵᱟ
2: ᱥᱮᱭᱫᱤ ᱦᱟᱭᱡᱮ ᱡᱮ ᱫᱚ ᱠᱩᱱᱡᱟ ᱵᱤᱦᱟᱨᱤ ᱜᱤ ᱤᱥᱟᱭ ᱱᱟᱝ ᱥᱮ ᱛᱷᱟᱣᱟᱭᱱᱤ ᱛᱚᱵᱩᱫᱚ ᱟᱫᱩᱢ ᱛᱟᱝ ᱠᱮᱱᱚ ᱛᱚᱵᱤᱨᱚ
1: ᱦᱚᱭ ᱭᱟᱢ ᱯᱷᱟᱡᱟᱵᱟ ᱤᱥᱟᱭ ᱮᱢᱟᱱᱤ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ᱯᱷᱟᱞ ᱫᱟ ᱟᱫᱩᱢ ᱛᱟᱛᱟᱱᱟ ᱥᱩ ᱛᱷᱟᱡᱟᱵᱟ ᱢᱟᱭᱟᱢ ᱫᱟ ᱠᱩᱫᱚᱞ ᱛᱟᱢᱡᱟᱵᱟ ᱟᱫᱩᱜᱟ ᱢᱟᱭᱟᱢ ᱱᱚ ᱥᱩ ᱭᱟᱢ ᱯᱟᱢ ᱱᱟ ᱠᱷᱟᱱᱵᱤᱨᱟᱠ ᱯᱟ ᱤᱥᱟᱭ ᱥᱤᱝᱜᱤ ᱢᱟᱨᱟᱠ ᱛᱟ ᱟᱢᱟᱱᱤ ᱯᱟᱪᱟ ᱯᱷᱤᱞᱢ ᱜᱤ ᱵᱤ ᱠᱩᱡᱟ ᱵᱤᱦᱟᱨᱤ ᱱᱟ ᱥᱟᱠᱯᱤᱵᱟ ᱤᱥᱟᱭ ᱱᱮ ᱟᱫᱚ ᱢᱟᱛᱮᱠ ᱟᱢᱛᱟᱝ ᱦᱟᱱᱟ ᱞᱟᱱᱛᱷᱚ ᱯᱤᱨᱟᱜᱟ ᱤᱥᱟᱭ ᱥᱮ ᱟᱫᱩ ᱢᱟᱠᱷᱟᱥᱟ ᱛᱷᱟ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ᱯᱩᱱᱟ ᱛᱟᱢᱤᱱᱟ ᱱᱟᱵᱟ ᱛᱟᱱᱡᱟ ᱫᱚ ᱞᱚᱜᱡᱮᱜᱮ
2: ᱦᱟᱭᱫᱮ ᱡᱮ ᱫᱮ ᱢᱟᱛᱮ ᱟᱢᱛᱟᱝ ᱨᱤᱝᱟᱝ ᱡᱟᱨᱟᱭ

0: ꯅꯨꯡꯉꯥꯏ ꯑꯗꯣ ꯏꯁꯥꯃꯛꯁꯨ ꯆꯍꯤ ꯌꯥꯝꯅ ꯅꯧꯅꯁꯨ ꯎꯏ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ꯏꯖꯨꯀꯦꯁꯅꯦꯜ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ꯃꯍꯩꯒꯤ ꯊꯥꯛꯁꯦ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 ꯀꯔꯤ ꯇꯧꯔꯤ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 ꯀꯔꯤ ꯇꯧꯔꯤ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 ꯀꯔꯤ ꯇꯧꯔꯤ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ꯊꯝꯕꯤꯌꯨ
1: ꯃꯅꯤꯄꯨꯔ ꯁꯤꯗ ꯁꯟꯗꯤ ꯌꯥꯝꯅ ꯂꯩꯖꯗꯕ ꯑꯗꯨꯒ ꯁꯪꯒꯣꯝꯒꯤ ꯆꯥꯡ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ꯃꯌꯥꯝ ꯁꯤꯖꯤꯟꯅꯅꯕ ꯐꯪꯗꯕ ꯌꯥꯎꯔꯤꯕ ꯍꯥꯏꯗꯤ ꯁꯪꯒꯣꯝꯒꯤ ꯄꯣꯠꯊꯣꯛꯁꯤ ꯌꯥꯝ ꯋꯥꯠꯂꯦꯕ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ꯗꯨꯁꯤꯡꯁꯦ ꯀꯩꯗꯧ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ꯁꯤꯡꯁꯦ ꯃꯤꯠꯌꯦꯡ ꯆꯪꯁꯤꯟꯕꯤꯔꯀꯥꯟꯗ ꯂꯩꯔꯤꯕ ꯐꯥꯔꯃꯔ ꯂꯩꯔꯤꯕ ꯑꯗꯒꯤ ꯁꯣꯁꯥꯏꯇꯤꯁꯤꯡꯁꯦ ꯁꯤꯁꯦ ꯗꯤꯕꯂꯞ ꯇꯧꯍꯟꯕꯤ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ꯁꯪꯒꯣꯝꯁꯦ ꯐꯖꯅ ꯄꯨꯊꯣ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ꯑꯗꯨꯝꯃꯈꯩ ꯁꯪꯒꯣꯝꯒꯤ ꯀꯩꯅꯣꯗꯤ ꯆꯥꯎꯈꯠꯀꯅꯤ ꯍꯥꯏꯗꯤ ꯈꯟꯖꯩ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ꯗ ꯊꯕꯛꯀꯤ ꯀꯩꯒꯤ ꯍꯧꯖꯤꯛ ꯌꯪ ꯑꯣꯏꯕ ꯅꯍꯥꯔꯣꯟꯁꯤꯡꯁꯦ ꯁꯤꯁꯦ ꯍꯧꯖꯤꯛꯀꯤ ꯊꯕꯛ ꯏꯟꯈꯥꯡꯒꯤ ꯃꯔꯝꯁꯤꯗ ꯌꯥꯝ ꯋꯥꯏꯑ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ꯀꯩꯒꯨꯝꯕ ꯂꯣꯟꯒꯨꯝꯕ ꯀꯩꯒꯨꯝꯕ ꯇꯧꯕꯤꯔꯒ ꯐꯥꯔꯃꯔꯒꯨꯝꯕ ꯂꯩꯔꯤꯕ ꯑꯗꯒꯤ ꯁꯣꯁꯥꯏꯇꯤ ꯑꯣꯏꯔꯤ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ꯗ ꯁꯟꯁꯦ ꯃꯁꯤꯡ ꯈꯪꯅ ꯌꯥꯝꯈꯠꯍꯟꯕ ꯇꯥꯔꯒꯗꯤ ꯂꯩꯔꯤꯕ ꯐꯥꯔꯃꯔꯁꯤꯡꯁꯤꯗ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ꯞ ꯇꯧ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ꯁꯪꯒꯣꯝ ꯋꯥꯠꯂꯤꯕ ꯁꯪꯒꯣꯝꯁꯤꯡꯁꯦ ꯃꯦꯟꯈꯠꯂꯒ ꯍꯦꯟꯅ ꯗꯤꯕꯂꯞꯄꯤꯡ ꯇꯧꯕ ꯆꯥꯎꯈꯠꯄ ꯌꯥꯕ ꯁꯪꯒꯣꯝꯒꯤ ꯀꯩꯅꯣꯁꯤꯗ ꯌꯥꯝꯅ ꯌꯥꯏꯑꯕ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ꯈꯟꯖ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ꯑꯩꯒꯤ ꯄꯥꯝꯖ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ꯒꯤ ꯂꯩꯔꯤꯕ ꯁꯟꯁꯤꯡꯁꯤꯗꯒꯤ ꯍꯦꯟꯅ ꯌꯥꯝꯅ ꯊꯝꯃꯒ ꯑꯩꯈꯣꯏ ꯌꯥꯝ ꯄꯥꯛ ꯆꯥꯎꯅ ꯈꯔ ꯁ꯭ꯇꯦꯖ ꯈꯔ ꯋꯥꯡꯅ ꯍꯥꯏꯇꯥꯔꯦ ꯃꯁꯤꯡ ꯌꯥꯝꯍꯜꯂꯒ ꯁꯪꯒꯣꯝ ꯌꯥꯝ ꯍꯦꯟꯅ ꯄꯨꯊꯣꯛꯑꯒ ꯑꯗꯨꯒꯨꯝꯕꯁꯨ ꯏꯁꯥꯒꯤ ꯄꯥꯝꯖꯕꯁꯨ ꯂꯩ
0: ꯍꯦꯔꯣꯖꯤꯠꯅ ꯄꯥꯝꯖꯔꯤꯕ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ꯟꯒꯤ ꯆꯥꯡ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ꯃꯨꯛ ꯍꯥꯞꯀꯠꯂꯒ ꯁꯪꯒꯣꯝꯁꯦ ꯍꯦꯟ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ꯑꯒ ꯃꯌꯥꯝ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ꯁꯦ ꯃꯗꯨꯃꯛ ꯊꯨꯡꯕ ꯑꯣꯏꯕꯤꯌꯨ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ꯃ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ꯃꯊꯪ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ꯍꯧꯁꯥꯒꯤ ꯈꯣꯟꯖꯦꯜ ꯄꯨꯕ ꯏꯁꯩꯒꯤ ꯁꯩꯍꯦ, ꯂꯩꯔꯥꯡꯒꯤ ꯐꯖꯕꯒ ꯎꯄꯥꯜꯁꯤꯡꯒꯤ ꯃꯄꯥꯜꯒ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ꯑꯃꯅ ꯍꯦꯟꯗꯦ ꯑꯃꯅ ꯇꯥꯗꯦ, ꯍꯪꯒꯥꯝ ꯃꯄꯥꯜ, ꯍꯩꯅꯧ ꯃꯄꯥꯜ, ꯍꯩꯈꯥ ꯃꯄꯥꯜ, ꯆꯝꯄ꯭ꯔꯥ ꯃꯄꯥꯜꯅ ꯇꯦꯛꯊꯅ ꯃꯄꯥꯜ ꯁꯥꯔꯛꯄ ꯃꯇꯝ ꯌꯦꯡꯕꯗ ꯄꯨꯛꯅꯤꯡ ꯍꯨꯅ ꯐꯖꯕꯅꯤ, ꯃꯄꯥꯜꯒꯤ ꯐꯖꯕꯁꯨ ꯃꯐꯖ ꯑꯃ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ꯊꯃꯣꯏꯗꯁꯨ ꯐꯥꯎꯗꯕꯔꯅꯦ꯫

ꯂꯩꯔꯥꯡ ꯂꯛꯇꯒꯤ ꯑꯊꯣꯏꯕꯤ ꯋꯥꯡꯂꯕ ꯁꯤꯔꯨꯏ ꯆꯤꯡꯗ ꯁꯥꯠꯆꯕꯤ ꯀꯁꯣꯝ ꯇꯤꯝꯔꯥꯋꯟ ꯍꯥꯏꯅꯁꯨ ꯀꯧꯅꯕꯤ ꯁꯤꯡꯌꯦꯜ ꯂꯩꯔꯥꯡꯅꯤ ꯁꯤꯔꯨꯏ ꯂꯤꯂꯤ꯫ ꯅꯨꯖꯥ ꯑꯣꯏꯕꯤꯁꯤꯡꯗꯤ ꯁꯥꯠꯂꯝꯂꯒ ꯂꯩꯔꯥꯡ ꯂꯩꯈꯣꯛ ꯂꯣꯏꯈꯤꯕꯗ ꯀꯥꯎꯅꯈꯤ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ꯗꯨꯕꯨ ꯏꯇꯥ ꯁꯛꯂꯕꯤ ꯁꯤꯔꯨꯏ ꯂꯤꯂꯤ 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ꯗꯤ ꯃꯨꯠꯄ ꯅꯥꯏꯗꯅ ꯂꯩꯍꯧꯔꯒꯅꯤ꯫

ꯅꯤꯡꯊꯤꯔꯕꯤ ꯅꯨꯖꯥꯒꯤ ꯆꯣꯏꯔꯕ ꯁꯝꯂꯥꯡꯗ ꯃꯥꯂꯪ ꯃꯥꯅ ꯍꯨꯝꯕ, ꯃꯍꯧꯁꯥꯒꯤ ꯇꯝꯄꯥꯛꯇ ꯐꯧꯅꯥꯅ ꯃꯥꯂꯪꯒꯤ ꯇꯥꯟꯊꯥꯗ ꯍꯥꯏꯅ ꯍꯨꯝꯅ ꯖꯒꯣꯏ ꯁꯥꯕ ꯒꯨꯝꯂꯤ꯫ ꯆꯤꯟꯅꯥꯏꯗꯕ ꯃꯥꯂꯪ ꯃꯉꯣꯟꯗ ꯅꯨꯖꯥ ꯃꯅꯥꯛ ꯌꯧꯅꯕ ꯄꯥꯈꯪ ꯃꯥꯒꯤ ꯅꯨꯡꯁꯤ ꯃꯄꯥꯎ ꯇꯝꯕꯤꯌꯨ ꯍꯥꯏꯅ ꯅꯤꯖꯔꯤ꯫

0: ꯍꯩ ꯀꯔꯤ ꯅꯨꯅꯤ 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ꯃꯃꯥ?
1: ꯑꯁꯦꯡꯕꯅꯦ, ꯕꯕꯥꯗ ꯍꯧꯗꯣꯛꯆꯕ ꯉꯝꯖꯗꯕꯗꯒꯤ ꯁꯨꯝ ꯂꯩꯔꯕꯒꯤ ꯋꯥꯅꯤ.
0: ꯃꯗꯨ ꯌꯥꯝꯅ ꯂꯨꯕ ꯋꯥꯐꯝꯅꯤ, ꯂꯥꯏꯅ ꯂꯧꯕ ꯌꯥꯗꯦꯀꯣ, ꯅꯪꯁꯨ ꯈꯜꯂꯨꯅꯦ ꯃꯥꯂꯤꯅꯤ.
1: ꯕꯕꯥ, ꯑꯩꯈꯣꯏ ꯃꯣꯃꯣꯁꯤꯕꯨ ꯐꯔꯔꯣꯏꯗ꯭ꯔꯅꯦ?
0: ꯐꯔꯁꯤꯗꯤ ꯏꯆꯥ ꯌꯥꯝ ꯐꯔꯛꯑꯦꯅ, ꯑꯗꯨꯕꯨ ꯆꯦꯛꯁꯤꯟꯕ ꯑꯃꯈꯛ ꯗꯔꯀꯥꯔ ꯑꯣꯏ.
1: ꯅꯨꯄꯤ ꯃꯆꯥꯗꯣ ꯃꯁꯛꯅ ꯐꯖꯔꯤꯕ,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ꯁꯤꯖꯈ꯭ꯔꯦ ꯑꯩꯗꯤ.
0: ꯍꯩ, ꯅꯪꯗꯤ ꯀꯃꯥꯏꯅ ꯈꯪꯉꯨꯔꯤꯕ ꯍꯥ?
1: ꯒꯤꯠꯀ ꯉꯔꯥꯡ ꯂꯥꯛꯑꯝꯃꯦ, ꯕꯕꯥꯅ ꯆꯥꯕꯤꯔꯤꯕ ꯑꯦꯄꯜꯒ ꯒ꯭ꯔꯦꯞꯁꯀꯁꯦ ꯃꯥꯅ ꯄꯨꯔꯛꯑꯝꯕꯅꯤ.
0: ꯑꯣ ꯑꯣ ꯑꯣ ꯑꯣ, ꯌꯨꯝꯗꯒ ꯂꯥꯛꯑꯝꯃꯕ ꯋꯥ ꯑꯣꯏꯔꯦꯀꯣ, ꯑꯩꯁꯨ ꯃꯁꯛ ꯎꯅꯤꯡꯉꯛꯑꯦ ꯑꯗꯨꯗꯤ.
1: ꯑꯁ ꯃꯥꯅꯅꯦ, ꯃꯣꯃꯣꯒꯤ ꯂꯥꯏꯕꯛꯇ ꯀꯥꯕ ꯍꯨꯃꯥꯡꯗꯣ ꯐꯤꯌꯥꯟꯗꯒꯤ ꯇꯥꯎꯌꯦꯟꯒ ꯂꯧꯔꯒ ꯇꯞꯅ ꯏꯪꯅ ꯇꯩꯊꯣꯛꯄꯤꯔꯤꯕ, ꯄꯔꯗꯥ ꯃꯔꯨꯝꯗꯒꯤ ꯎꯕꯗ ꯀꯌꯥꯗꯤ ꯅꯨꯡꯁꯤꯔꯦ. ꯏꯆꯥꯅ ꯅꯣꯛꯄ ꯎꯗꯕ ꯀꯨꯏꯔꯕꯅꯤ, ꯃꯥꯅ ꯐꯥꯒꯤ ꯇꯧ ꯇꯧꯗꯨꯅ ꯋꯥꯔꯤ ꯁꯥꯕꯗꯨꯗꯅꯦ ꯃꯣꯃꯣꯅ ꯃꯊ꯭ꯋꯥꯏ ꯇꯥꯅ ꯅꯣꯛꯆꯔꯤꯕ. ꯑꯗꯒꯤ ꯊꯛꯎ ꯌꯥꯗꯕ ꯁꯪꯒꯣꯝꯗꯨꯁꯨ ꯒ꯭ꯂꯥꯁ ꯑꯃ ꯐꯖꯅ ꯄꯤꯊꯛꯑꯝꯃꯤ. ꯑꯁ ꯁꯦꯕꯥ ꯇꯧꯕꯒ ꯑꯣꯟꯊꯣꯛ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ꯈ꯭ꯔꯦ, ꯑꯩꯗꯤ ꯏꯃꯧ ꯑꯣꯏꯖꯅꯤꯡꯈ꯭ꯔꯦꯕꯣ.
0: ꯅꯪꯅ ꯍꯥꯏꯔꯛꯄ ꯋꯥꯁꯤꯗꯤ ꯃꯃꯥ,
1: ꯅꯨꯄꯤ ꯃꯆꯥꯗꯨ ꯂꯩꯔꯗꯤ ꯑꯩꯈꯣꯏ ꯃꯣꯃꯣꯁꯦ ꯌꯥꯝ ꯊꯨꯅ ꯐꯒꯗꯕ ꯃꯥꯜꯂꯤ ꯋꯥꯈꯜꯁꯤꯗ.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ꯅꯨꯡꯇꯤꯒꯤ ꯂꯥꯛꯑꯣ ꯍꯥꯏꯔꯁꯤꯔꯣ ꯍꯥ?
1: ꯍꯦꯔꯥ, ꯑꯗꯨꯁꯨ ꯍꯦꯛ ꯌꯥꯄꯣꯟꯇꯦꯗ. ꯑꯗꯨ ꯕꯕꯥ, ꯃꯥꯅ ꯍꯥꯏꯔꯝꯃꯤꯅꯤꯀꯣ?
0: ꯀꯔꯤ ꯍꯥꯏꯔꯝꯃꯤꯕ ꯇꯥꯁꯤꯅꯤ?
1: ꯆꯥꯕ ꯊꯛꯄꯗ ꯆꯥꯅꯤꯡꯗꯦ ꯈꯣꯠꯇꯦꯅ ꯇꯧꯔꯗꯤ ꯃꯉꯣꯟꯗ ꯐꯣꯟ ꯇꯧꯕꯤꯔꯛꯎ, ꯃꯥ ꯂꯥꯛꯀꯦꯌꯦ.
0: ꯏꯆꯥ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ꯕꯤꯗꯨꯅ ꯍꯥꯏꯔꯝꯕ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ꯏꯃꯨꯒꯤ ꯑꯁꯥꯗꯤ ꯏꯃꯨꯡꯁꯤꯗꯕꯨ ꯃꯌꯣꯟ ꯆꯣꯡꯂꯛꯈꯤꯗ꯭ꯔꯅꯦ. ꯃꯥꯂꯤꯅꯤ,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ꯕꯗ ꯃꯉꯥꯜ ꯃꯆꯦꯠ ꯑꯃ ꯐꯥꯎꯕ ꯌꯥꯎꯗꯦ ꯑꯩꯒꯤ ꯋꯥꯈꯜꯁꯦ ꯑꯃꯝꯕꯒꯤ ꯑꯃꯝꯕ ꯉꯥꯛꯇ. ꯏꯕꯥꯅꯤꯒꯤ ꯂꯥꯏꯕꯛꯁꯦ ꯑꯐꯕꯗꯤ ꯅꯠꯇꯦꯅꯦꯀꯣ?
1: ꯈꯪꯗꯦꯗ, ꯑꯩꯁꯨꯅꯦ ꯈꯜꯂꯨꯗ꯭ꯔꯤꯒꯩꯗꯤ ꯀꯩꯁꯨ ꯇꯧꯗꯦ, ꯍꯦꯛ ꯈꯟꯖꯤꯜꯂꯨꯕꯗ ꯄ꯭ꯔꯤꯊꯤꯕꯤꯁꯤꯅ ꯀꯣꯛꯁꯤꯗ ꯅꯟꯊꯔꯛꯑꯕꯒꯨꯝ ꯆꯞ ꯃꯥꯟꯅꯩ. ꯕꯕꯥ, ꯑꯩꯈꯣꯏꯁꯤꯕꯨ ꯀꯌꯥ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ꯂꯩꯒꯗꯒꯦ?
0: ꯍꯦꯟꯖꯤꯟꯅ ꯈꯜꯂꯨꯒꯨꯝꯁꯤꯗ, ꯀꯩꯁꯨ ꯋꯥ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ꯑꯩꯅ ꯇꯥꯜꯂꯤꯕ ꯄꯩꯁꯥꯁꯤꯡꯁꯦ ꯏꯆꯥꯒꯤ ꯄꯨꯟꯁꯤꯒꯤꯅꯤ, ꯃꯆꯦ ꯑꯃꯅꯁꯨ ꯗꯣꯂꯔ ꯀꯌꯥ ꯀꯌꯥꯅꯤ ꯃꯥꯒꯤ ꯑꯦꯀꯥꯎꯟꯗ ꯊꯝꯃꯤꯕ, ꯑꯩ ꯅꯤꯡꯍꯟꯅꯗꯦ ꯍꯣꯠꯅꯈꯤꯅꯤ. ꯑꯩ ꯍꯟꯗꯛ ꯑꯃꯦꯔꯤꯀꯥ ꯆꯠꯂꯨꯕꯗꯒꯤꯗꯤ ꯃꯁꯥꯁꯤ ꯌꯥꯝꯅꯗꯤ ꯏꯝꯄ꯭ꯔꯨꯕ ꯑꯣꯏꯔꯦꯀꯣ?
1: ꯍꯣꯏ, ꯑꯗꯨꯕꯨꯗꯤ ꯃꯍꯧꯁꯥ ꯅꯠꯇ꯭ꯔꯦ, ꯀꯨꯆꯨ ꯀꯨꯃꯦꯡꯒ ꯌꯦꯡ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ꯔꯦ.
0: ꯑꯗꯨꯅꯤ, ꯆꯍꯤ ꯇꯔꯥꯒꯤ ꯒꯦꯔꯦꯟꯇꯤꯅꯤꯗꯅ, ꯑꯗꯨꯕꯨ ꯌꯧꯗ꯭ꯔꯤꯉꯩꯗ ꯆꯦꯛꯀꯞ ꯑꯃꯨꯛ ꯄꯨꯒꯦꯅ ꯈꯜꯂꯤꯝꯅꯤꯅ.
1: ꯏꯆꯥꯁꯦ ꯄꯤꯛꯂꯤꯉꯩꯗꯗꯤ ꯑꯣꯟꯊꯣꯛꯅ ꯃꯁꯥ ꯃꯎ ꯐꯅ ꯍꯧꯔꯛꯈ꯭ꯔꯕꯅꯤ, ꯀꯗꯥꯏꯗꯒꯤ ꯀꯝꯗꯧꯅ ꯅꯥꯔꯛꯈꯤꯕꯅꯣ ꯑꯅꯥꯕꯅꯣ ꯑꯩ ꯈꯪꯗ꯭ꯔꯦꯗ.
0: ꯇꯥꯕꯗ ꯇꯨꯖꯨꯡꯕ ꯄꯣꯛꯄ, ꯃꯤꯒꯤ ꯃꯄꯥꯎꯗ ꯃꯤꯄꯥꯏꯒ ꯂꯝꯕ ꯊꯃꯣꯏꯁꯦ ꯉꯁꯤꯗꯤ ꯀꯞꯀꯗ꯭ꯔ ꯅꯣꯛꯀꯗ꯭ꯔ ꯑꯩ ꯈꯪꯗ꯭ꯔꯦ.
1: ꯕꯕꯥ, ꯑꯉꯥꯡ ꯇꯥꯈꯤꯅꯤꯀꯣ, ꯃꯥ ꯍꯧꯒꯠꯂꯕꯅꯤꯀꯣ?
0: ꯃꯥꯂꯤꯅꯤ, ꯃꯥꯅ ꯑꯩꯈꯣꯏꯗꯒꯤ ꯁꯔꯨꯛ ꯆꯥꯝ ꯍꯦꯟꯅ ꯁꯤꯡꯕ ꯍꯦꯜꯂꯤ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ꯆꯠꯄ ꯃꯨꯝꯕꯥꯏꯒꯤ ꯈꯣꯡꯆꯠꯇꯨꯗ ꯃꯥꯅ ꯑꯩꯉꯣꯟꯗ ꯀꯔꯤ ꯍꯥꯏꯈꯤ ꯈꯪꯕ꯭ꯔꯥ? ꯃꯁꯥꯗꯨ ꯇꯥꯏꯐꯦꯠ ꯇꯥꯅ ꯐꯃꯨꯡꯗꯨꯗ ꯍꯤꯞꯄꯒ, ꯕꯕꯥ ꯕ꯭ꯂꯗ ꯆꯦꯟꯖ ꯇꯧꯊꯣꯛꯑꯒ ꯀꯩꯁꯨ ꯇꯧꯔꯣꯏꯌꯦ, ꯑꯩ ꯐꯔꯅꯤꯌꯦ. ꯀꯔꯤꯒꯤꯅꯣ, ꯃꯥꯏꯗꯨ ꯑꯗꯨꯝ ꯌꯥꯝꯅ ꯃꯩꯗꯨꯕꯨ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ꯌꯦ.
1: ꯕ꯭ꯂꯗ ꯀꯦꯟꯁꯔꯅꯤ ꯍꯥꯏꯕ ꯃꯥꯁꯨ ꯈꯪꯉꯕ ꯕꯕꯥ, ꯀꯝꯗꯧꯅꯤ ꯑꯗꯨꯗꯤ?
0: ꯆꯥꯁꯦ ꯌꯥꯝꯅ ꯀꯟꯁꯤꯌꯁ ꯑꯣꯏ,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ꯐ꯭ꯔꯤ ꯐ꯭ꯔꯦꯡꯛꯇ ꯋꯥꯔꯤ ꯁꯥꯟꯅꯩ, ꯃꯈꯣꯏ ꯉꯛꯂꯤꯕꯅꯤ ꯃꯃꯥ, ꯇ꯭ꯔꯤꯠꯃꯦꯟꯠ ꯈꯨꯗꯤꯡꯃꯛ ꯃꯁꯥꯅ ꯍꯦꯟꯅ ꯀꯤꯌꯥꯔ ꯂꯧꯏ, ꯏꯆꯥꯒꯤ ꯄꯨꯛꯆꯦꯜꯁꯦ ꯖꯥꯇꯥ ꯑꯃꯅꯤ, ꯃꯉꯣꯟꯗ ꯅꯤꯡꯍꯟꯅꯕ ꯄꯥꯈꯠꯄ ꯊꯨꯀꯠꯄ ꯑꯃ ꯐꯥꯎꯕ ꯌꯥꯎꯗꯦ, ꯅꯨꯄꯤ ꯅꯨꯄꯤ ꯑꯔꯪꯕ ꯌꯥꯇꯣꯟꯁꯤꯡꯗꯨ ꯍꯥꯏꯐꯦꯠ ꯎꯠꯄ ꯃꯥꯒꯤ ꯃꯥꯏꯊꯣꯡ ꯎꯕꯗ ꯃꯇꯝ ꯉꯥꯏꯗꯨꯅ ꯂꯩꯔꯤꯕ ꯑꯅꯥꯕꯁꯤꯡ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ꯇꯥ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ꯀꯦ ꯄꯥꯟꯖꯤ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ꯂꯛꯈꯤꯅꯤ ꯅꯪ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ꯈꯥ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ꯟꯗ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那那要给啊，不能现在他母亲负责不这个孩子个的呢？这个现在地方，现在不是拿不的，不能有可能不拿不的，办不成的不？呀，那个。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ꯐꯥꯏꯔꯦꯟ ꯊꯥꯒꯤ ꯑꯉꯥꯎꯕ ꯂꯩꯆꯤꯜ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ꯂꯥꯝ ꯁꯣꯐꯤꯌꯥ ꯑꯃ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ꯟ ꯗꯦꯕꯦꯁꯣꯔ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ꯕꯨꯡꯉꯣ ꯏꯄ꯭ꯋꯥ ꯌꯧꯕꯤꯔꯛꯑꯦ
1: ꯌꯧꯖꯔꯛꯂꯦ ꯏꯆꯦꯕꯦꯝꯃ
0: ꯂꯦꯡꯁꯤꯟꯕꯤꯁꯤ
1: ꯐꯅꯤ ꯐꯅꯤ
0: ꯉꯁꯤ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ꯃꯍꯧꯁꯥꯅ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 ꯑꯗꯨꯅ ꯉ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ꯍꯦꯃꯥꯝ ꯔꯃꯥꯅꯟꯗ ꯁꯤꯡ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ꯗꯨꯃꯛꯄꯨ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ꯍꯪ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 ꯇꯥꯃꯤꯟꯅꯗ꯭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ꯛ ꯑꯃ ꯇꯥꯃꯤꯟꯅꯁꯤꯕꯨꯡꯉꯣ ꯉ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ꯗ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 ꯂꯥꯏꯔꯣꯟꯒꯤ ꯃꯇꯥꯡꯅꯤ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ꯒꯤ ꯇꯥꯡꯀꯛꯁꯤ ꯃꯇꯦꯛ ꯑꯃ ꯇꯥꯃꯤꯟꯅꯔꯒ ꯉꯁꯤꯒꯤ ꯏꯆꯤꯜꯂꯨꯄꯥ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ꯁꯤ
1: ꯐꯅꯤ ꯐꯅꯤ
2: ꯑꯇꯤꯡ ꯀꯣꯛꯁꯤꯗꯕ ꯃꯔꯨꯁꯤꯗꯅ ꯃꯁꯥꯒꯤ ꯄꯤꯕꯨ ꯅꯨꯡꯗꯨꯗꯤ ꯇꯔꯪ ꯊꯗꯥ ꯐꯝꯗꯦꯡꯂꯦ ꯃꯁꯥꯗ ꯅꯥꯟ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ꯄꯨꯒꯤ ꯃꯁꯥꯗꯒꯤ ꯅꯨ

0: ꯑꯟ ꯄꯣꯂꯣ ꯍꯥꯏꯗꯅ ꯂꯩꯔꯤ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1: ꯍꯣꯏ
0: ꯁꯤꯗꯒꯤ ꯁꯝꯊꯔꯛꯑꯀꯥꯟꯗ ꯃꯥꯒꯤ ꯑꯅꯧꯕ ꯅꯤꯌꯣꯝ ꯀꯥꯡꯂꯣꯟ ꯑꯗꯩ ꯏꯕꯟ ꯃꯁꯥꯟꯅ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ꯃꯁꯤꯡꯗ ꯁꯦꯝꯗꯣꯔꯛꯏ, ꯑꯗꯒꯤꯗꯤ ꯃꯥꯒꯤ ꯒ꯭ꯔꯥꯎꯟꯒꯤ ꯆꯥꯎꯕ ꯁꯥꯡꯕ ꯈꯦꯠꯅꯔꯛꯏ,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ꯖ ꯇꯥꯔꯒꯁꯨ ꯃꯣꯗꯔꯟ ꯄꯣꯂꯣ ꯂꯥꯛꯈꯤꯕꯒꯤ ꯀꯩꯅꯣ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ꯒꯣꯜ ꯀꯥꯡꯖꯩꯗꯒꯤꯅꯤ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ꯒꯤꯅꯤꯁ ꯕꯨꯛ ꯑꯣꯐ ꯔꯦꯀꯣꯔꯗ್ꯁ 1992ꯒꯤ ꯏꯗꯤꯁꯟ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ꯖ ꯅꯝꯕꯔ ꯑꯩꯈꯣꯏꯒꯤ 627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ꯐꯖꯅ ꯏꯔꯒ ꯊꯝꯃꯀꯥꯟꯗ ꯃꯌꯥ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ꯍꯥꯏꯗꯤ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 ꯌꯥ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ꯈꯛꯇꯤ ꯑꯣꯏꯔꯤ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1: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ꯔꯟ ꯄꯣꯂꯣꯁꯤ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ꯒꯣꯜ ꯀꯥꯡꯖꯩꯁꯤꯗꯒꯤ ꯂꯥꯛꯄꯗꯨꯒ ꯉꯜꯂꯤꯉꯩꯗ ꯁꯒꯣꯜꯒꯤ ꯂꯩꯔꯤꯕ ꯃꯁꯥꯟꯅꯁꯤꯡꯁꯤꯗꯤ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ꯈꯔꯗꯨꯃꯛ ꯁꯥꯟꯅꯔꯝꯕꯒꯤ ꯋꯥꯐꯝꯁꯤꯡꯁꯨꯗꯨꯃꯛ ꯂꯩꯕ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ꯈꯣꯏꯒꯤ ꯋꯥꯐꯝꯁꯨ ꯈꯔꯗꯨꯃꯛ ꯂꯥꯛꯄ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ꯗꯅ꯫ ꯑꯣꯖꯥ, ꯍꯧꯖꯤꯛꯁꯤ ꯑꯣꯖꯥꯅꯁꯨ ꯉꯁꯤꯒꯤ ꯍꯤꯔꯝ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ꯐꯝ ꯀꯌꯥꯃ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ꯃꯇꯝ ꯌꯥꯝꯅ ꯂꯩꯕ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ꯖꯥꯗꯨꯗ ꯌꯧꯁꯤꯜꯂꯛꯄ ꯑꯣꯖꯥ,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ꯉꯁꯤꯒꯤ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ꯃꯣ꯫
0: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ꯈꯤꯕ ꯑꯩꯈꯣꯏ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ꯗ ꯁꯟꯗꯣꯛꯈ꯭ꯔꯀꯥꯟꯁꯤꯗ ꯑꯅꯧꯕ ꯁꯦꯝ ꯁꯥꯔꯕ ꯀꯥꯡꯂꯣꯟꯁꯤꯡꯁꯤꯒ ꯂꯣꯏ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ꯃꯔꯛꯇ ꯄꯣꯂꯣ ꯍꯥꯏꯅ ꯈꯪꯅꯔꯒ ꯂꯩ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 ꯌꯥꯝꯅ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ꯈꯨꯗꯣꯜꯅꯤ ꯍꯥꯏꯖꯅꯤꯡꯉꯤ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ꯒꯦꯝ ꯑꯃ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ꯈꯨꯗꯣꯜ ꯇꯧꯕ ꯉꯝꯕ ꯍꯥꯏꯕ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ꯋꯥꯡꯕ ꯋꯥꯈꯜ ꯃꯤꯠꯌꯦꯡ ꯑꯗꯩ ꯑꯩꯈꯣꯏꯒꯤ ꯐ꯭ꯔꯤꯗꯝꯒꯤ ꯍꯥꯏꯗꯤ ꯃꯁꯛ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ꯁꯛꯇꯝ ꯑꯃ ꯁꯥꯒꯠꯄ ꯉꯝꯂꯝꯕ ꯖꯥꯇꯤ ꯑꯃꯅꯤ ꯍꯥꯏꯕꯁꯤꯃ ꯑꯩꯈꯣꯏꯅ ꯇꯥꯛꯏ꯫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ꯕ ꯍꯥꯏꯗꯤ ꯁꯒꯣꯜ ꯀꯥꯡꯖꯩ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ꯅꯥꯠꯀ ꯁꯥꯒꯣꯟꯅꯔꯤꯕ ꯃꯁꯥꯟꯅꯁꯤꯡ ꯃꯁꯛ ꯈꯪ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ꯚꯤꯂꯥꯏꯖꯦꯁꯟꯁꯦ ꯃꯁꯛ ꯈꯪꯕ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ꯗꯨꯅ ꯁꯒꯣꯜ ꯀꯥꯡꯖꯩ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ꯋꯥꯈꯜ ꯃꯤꯠꯌꯦꯡ ꯑꯗꯩ ꯃꯥꯒꯤ ꯊꯥꯖꯅ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ꯞꯊꯅ ꯅꯩꯅꯕ ꯆꯪꯉꯤ꯫ ꯑꯗꯨꯅ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ꯏꯁꯦ ꯏꯆꯝ ꯆꯝꯕ ꯆꯨꯝꯅꯒꯤ ꯃꯁꯥꯟꯅ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ꯕ ꯆꯨꯝꯗꯦ꯫ ꯍꯥꯏꯗꯤ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ꯌꯦꯜ, ꯄꯣꯂꯤꯇꯤꯀꯦꯜ, ꯗꯦꯟ ꯍꯤꯁꯇꯣꯔꯤꯀꯦꯜ ꯑꯗꯩ ꯀꯜꯆꯔꯦꯜ ꯑꯥꯏꯗꯦꯟꯇꯤꯇꯤ ꯃꯌꯥꯝ ꯑꯃ ꯁꯥꯒꯣꯟꯅꯔꯒ ꯌꯥꯎꯔꯒ ꯂꯩꯔꯤ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ꯜꯍꯧꯉꯩꯒꯤ ꯃꯁꯥꯟꯅꯁꯤꯡ ꯃꯁꯛ ꯈꯪ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ꯠ,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ꯄꯨꯋꯥꯔꯤ ꯃꯁꯛ ꯈꯪꯕ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ꯁꯥ ꯏ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ꯄꯥ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 ꯀꯌꯥ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ꯐꯅꯌꯥꯝꯅ ꯆꯠꯅꯔꯒꯁꯨ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ꯂꯟꯁꯤꯡꯁꯦ ꯅꯩ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ꯛ ꯁꯦꯜꯂꯒ ꯊꯝꯕ, ꯍꯥꯏꯗꯤ ꯃꯁꯤ ꯉꯥ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ꯁꯨ ꯏꯊꯧꯗꯥꯡ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ꯋꯥꯈꯜ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ꯁꯤꯗ ꯆꯦꯜꯍꯟꯖꯅꯤꯡꯉꯤ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ꯡꯒꯟꯕꯁꯤꯗꯩ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ꯁꯥ ꯁꯒꯣꯜꯁꯦ ꯌꯣꯛꯈꯠꯄ ꯆꯪꯉꯤ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ꯗ, ꯍꯧꯔꯛꯂꯤꯕ ꯃꯤꯔꯣꯜꯁꯤꯡꯅ ꯈꯪꯕ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ꯅꯤꯡꯉꯤ꯫
1: ꯍꯣꯏ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ꯈꯨꯟꯗꯥꯔꯤꯕ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ꯃꯩꯇꯩ ꯐꯨꯔꯨꯞ ꯑꯁꯤ ꯀꯃꯥꯏꯅ ꯍꯧꯔꯛꯈꯤ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ꯁꯥ ꯁꯒꯣꯜꯁꯤ ꯌꯣꯛꯈꯠꯄ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ꯔꯛꯈꯤ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ꯁꯛ ꯇꯥꯛꯆꯅꯕꯒꯤ ꯃꯐꯝ ꯋꯥꯐꯝ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ꯃꯛ ꯑꯣꯏꯒꯗꯣꯏꯅꯤ ꯍꯧꯖꯤꯛ ꯑꯣꯖꯥꯅꯁꯨ ꯍꯥꯏꯕꯤꯔꯤꯁꯦ꯫ ꯑꯗꯨꯅ ꯁꯒꯣꯜ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ꯛꯈꯠꯄ ꯌꯥꯗ꯭ꯔꯕ ꯑꯃꯈꯛ ꯑꯣꯏꯔꯤ, ꯑꯗꯨꯅ ꯍꯥꯟꯅꯁꯨ ꯌꯣꯛꯈꯠꯇꯨ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ꯌꯣꯛꯈ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ꯊꯧ ꯇꯥꯕꯗꯨ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ꯑꯅꯧꯕ ꯅꯍꯥ ꯀꯌꯥꯅꯁꯨ ꯁꯒꯣꯜꯁꯤꯡ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ꯁꯤꯗ ꯅꯍꯥ ꯀꯌꯥ ꯑꯃꯅꯁꯨ ꯍꯦꯟꯅ ꯆꯪꯁꯤꯟꯗꯨꯅ ꯁꯒꯣꯜꯁꯤ ꯌꯣꯛꯈ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ꯗꯨ ꯑꯗꯨꯃꯛ ꯂꯩꯔꯤ ꯍꯥꯏꯕꯗꯨꯅꯤ ꯍꯧꯖꯤꯛ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ꯁꯦ꯫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ꯅꯕꯒꯤ ꯃꯇꯝ ꯈꯔ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ꯗꯦꯕꯦꯛꯇꯣ,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ꯟ ꯈꯣꯟꯖꯦꯜ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ꯁꯤꯡꯅ ꯈꯪꯖꯤꯟꯕ ꯌꯥꯕ ꯁꯒꯣꯜ ꯀꯥꯡꯖꯩ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ꯃꯩꯇꯩ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 ꯑꯃꯁꯨꯡ ꯊꯥꯖꯅꯕ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ꯗꯥꯛꯇꯔ ꯈꯨꯃꯨꯛꯆꯝ ꯔꯥꯅꯤ ꯕꯂꯥꯗꯦꯕꯤ,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ꯛꯂꯣꯔꯤꯁꯇꯤꯛꯁ ꯗ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来不那么去哈喽，我就半天了哈喽嘞。拜不啊，没人通的呢，感动了那样的心上人都是说，哎，那啥子的事的，刚才的通的给你，还是老了么个忙给你，哎，红军都来了么个屋里面搁着搁着，快提提着都提不扛着。那呀么的得应有人得哦这不是看不不不的么的得应你提不得旁的那个吧啊这样咕噜来么人提不扛得不得马上啊差不大风大吃得应该不能啊시들의연기는칼로보가는구루나레미링가아니나마사안의티링이가는러와일이부드도마사안의사부드도성그래성그래가구이도우마가구도라니다내랑은마마부는타그래이니라이닝도마사안의사리부타이병근데가구도우마가구도라니다아이고내랑은시에타버가구득다허위

0: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ꯂꯥꯏꯔꯣꯟ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ꯁꯤꯡ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ꯖꯄꯇꯤ ꯑꯃꯗꯤ ꯍꯨꯏꯅꯤꯡꯆꯨꯝꯕꯝ ꯗꯦꯕꯗꯇꯥ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ꯍꯨꯏꯅꯤꯡꯆꯨꯝꯕꯝ ꯗꯦꯕꯗꯇꯥ ꯑꯃꯗꯤ
2: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ꯖꯄꯇꯤꯅ
1: ꯃꯌꯥ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ꯡ ꯑꯁꯤꯒꯤ ꯏꯁꯩ ꯈꯟ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ꯁ꯭ꯇꯦꯁꯟ ꯔꯣꯝꯗꯒꯤ ꯊꯣꯔꯛꯂꯒ ꯂꯥꯛꯏꯕ ꯂꯝꯁꯦ ꯑꯩꯈꯣꯏ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ꯈꯪꯅꯅꯕ ꯃꯐꯝꯁꯦ ꯀꯗꯥꯏ ꯋꯥꯏꯅꯣ ꯍꯥꯏꯕꯗꯨ ꯏꯆꯦꯅ ꯍꯥꯏꯐꯦꯠꯇꯪ ꯍꯥꯏꯕꯤꯌꯨ ꯏꯆꯦ
2: ꯗꯦꯕꯗꯇꯥ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ꯊꯪ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ꯗꯒꯤ ꯂꯝꯁꯥꯡ ꯀꯩꯊꯦꯜ ꯍꯥꯏ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ꯈꯪꯅꯕ ꯃꯐꯝꯅꯦꯕꯀꯣ ꯑꯗ ꯍꯧꯖꯤꯛꯁꯦ ꯇꯥꯂꯛꯁꯨ ꯑꯣꯏꯕꯅꯤꯅ ꯃꯤꯁꯦ ꯀꯌꯥꯁꯨ ꯂꯩꯇꯦ ꯏꯃꯥ ꯏꯕꯦꯟ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ꯄꯣꯊꯥꯔꯒ ꯂꯩꯔꯝꯃꯦꯀꯣ ꯑꯗꯨꯅ ꯂꯩꯔꯤꯕꯁꯤꯡꯁꯦ ꯔꯦꯗꯤꯑꯣ ꯊꯥ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ꯔꯦ
1: ꯑꯗꯣ
2: ꯃꯣꯏꯁꯤꯁꯨ ꯎꯅꯔ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ꯅꯤꯡꯉꯤꯕꯅꯣ
1: ꯏꯆꯦ ꯑꯗꯣ ꯑꯩꯈꯣꯏꯅ ꯉꯁꯤ ꯂꯥꯛꯄꯁꯦ ꯅꯣꯡꯖꯨ ꯄꯟꯊꯥ ꯑꯣꯏꯔꯒꯁꯨ ꯅꯣꯡꯗꯤ ꯆꯨꯗꯕ ꯂꯩꯆꯤꯜꯗꯤ ꯈꯔ ꯊꯥꯏ ꯑꯗꯨꯒ ꯂꯝꯕꯤꯁꯦ ꯃꯤ ꯈꯔ ꯑꯗꯨꯝ ꯇꯥꯛꯑꯦ ꯄꯨꯡꯐꯝ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ꯏꯆꯦ ꯏꯃꯥꯁꯤꯡ ꯏꯇꯩ ꯃꯁꯤꯡꯀꯣ ꯃꯌꯥꯝꯁꯤ ꯎꯅꯔꯒ ꯃꯣꯏ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ꯔꯤꯕ ꯑꯃꯗꯤ ꯀꯔꯤ ꯏꯁꯩ ꯈꯜꯂꯛꯄ ꯑꯗꯣ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ꯏꯆꯦ ꯏ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 ꯑꯗꯣ ꯍꯥꯟꯅ ꯏꯃꯥ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ꯟꯅ ꯍꯥꯏꯕꯤꯌꯣ
3: ꯑꯩꯈꯣꯏ ꯂꯝꯁꯥꯡ ꯑꯗꯒꯤ ꯀꯩꯅꯣ ꯍꯥꯏ ꯇꯥꯎꯊꯣꯡ ꯇꯥꯎꯊꯣꯡ ꯑꯐꯩꯕ ꯂꯝꯁꯥꯡ ꯀꯩꯊꯦꯜꯗ ꯐꯝꯖꯕ ꯃꯤꯡꯗꯤ ꯕꯤꯅꯣꯗꯤꯅꯤ ꯀꯧꯏ
1: ꯃꯤꯡ ꯕꯤꯅꯣꯗꯤꯅꯤ ꯀꯧꯏ ꯏꯇꯩ ꯃꯥꯒꯤꯁꯨ ꯁꯣꯝꯗ ꯑꯃꯨꯛꯇꯪ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ꯌꯣ
4: ꯑꯩ ꯏꯁꯥꯃꯣ ꯂꯝꯁꯥꯡ ꯕꯖꯥꯔꯗꯒꯤꯅꯤ ꯑꯗꯨꯒ ꯃꯤꯡꯅ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ꯕꯤꯇꯥ
1: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ꯕꯤꯇꯥ ꯁꯣꯝꯗ ꯀ꯭ꯋꯥ ꯈꯦꯠꯄꯤꯔꯤꯕ ꯏꯃꯥꯒꯤꯁꯨ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4: ꯑꯩ ꯂꯝꯁꯥꯡ ꯕꯖꯥꯔꯗ ꯂꯩꯕ ꯃꯤꯡꯅ ꯃꯣꯇꯣꯡ ꯇꯤꯃꯥꯁꯣꯔꯤ ꯀꯧꯏ
1: ꯏꯆꯦ ꯏꯃꯥꯍꯣꯏ ꯏꯇꯩ ꯃꯁꯤꯡꯁꯦ ꯉꯍꯥꯛꯁꯨ ꯄꯣꯊꯥ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ꯃꯤ ꯑꯗꯣ ꯏꯆꯦ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ꯜ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ꯏꯆꯦ ꯏꯃꯥꯍꯣꯏꯁꯤꯗ ꯑꯃꯨꯛꯇꯪ ꯈꯪꯕꯤꯌꯨ ꯏꯆꯦ
2: ꯍꯪꯖ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ꯌꯥꯝꯁꯦ ꯏꯃꯥꯍꯣꯏꯒ ꯊꯦꯡꯅꯕꯀꯣ ꯍꯥꯏꯗꯤ ꯋꯥꯔꯁꯨ ꯋꯥꯅ ꯅꯨꯡꯁꯥꯁꯤꯗ ꯏꯆꯦ ꯁꯥꯈ꯭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ꯃꯥꯍꯣꯏꯁꯦ ꯀꯩꯊꯦꯜꯁꯤꯗ ꯐꯝꯃꯒ ꯄꯣꯊꯥꯕ ꯑꯣꯏꯅ ꯏꯟꯖꯥꯡ ꯅꯥꯄꯤꯁꯤ ꯌꯣꯜꯂꯤꯅꯦꯕꯀꯣ ꯑꯗꯣ ꯏꯃꯥ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ꯒꯗꯤ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3: ꯄ꯭ꯔꯣꯒ꯭ꯔꯥꯝ ꯑꯗꯨꯝ ꯇꯥꯏ ꯐꯤꯂꯝ ꯏꯁꯩ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ꯗꯥꯡꯗ ꯆꯥꯁꯦ ꯑꯗꯨꯝ ꯇꯥꯔꯕꯅꯤ ꯅꯨꯡꯊꯤꯟꯁꯨ ꯁꯤꯗ ꯑꯗꯨꯝ ꯍꯣꯡꯕ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ꯃꯥꯍꯣꯏꯅ ꯔꯦꯗꯤꯑꯣꯒ ꯑꯁꯨꯝ ꯃꯅꯨꯡꯗꯒꯤꯒ ꯊꯥꯕꯁꯦ ꯎꯗ ꯍꯥꯏꯗꯤ
3: ꯋꯥꯔꯤ ꯋꯥꯇꯥꯏꯁꯨ ꯂꯣꯏ ꯇꯥꯏ
2: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ꯏꯆꯦ ꯏꯁꯩꯁꯦ ꯈꯟꯗ꯭ꯔꯤꯉꯩꯗ ꯏꯃꯥꯍꯣꯏꯅ ꯌꯣꯜꯂꯤꯁꯦ ꯃꯇꯝꯁꯤꯒ ꯑꯗꯨꯝ ꯆꯥꯟꯅꯔꯕ ꯄꯥꯟ ꯊꯥꯡꯖꯤꯡ ꯏꯔꯣꯝꯕ ꯌꯥꯔꯗꯧꯕ ꯍꯋꯥꯏꯖꯥꯔꯁꯨ ꯌꯥꯎꯔꯦ
2: ꯑꯗꯒꯤ
1: ꯃꯪꯒꯟ ꯃꯪꯒꯟ ꯎꯁꯣꯏꯒ ꯆꯥꯅꯤꯡꯕꯗ ꯃꯪꯒꯟꯒ ꯇꯤꯡꯍꯧꯗꯕꯁꯤꯡꯒꯤꯁꯨ ꯇꯤꯡꯊꯣꯛꯑꯒ ꯔꯦꯗꯤꯃꯦ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ꯆꯦ ꯃꯪꯒꯟꯁꯨ ꯂꯩꯔꯦ ꯑꯗꯒꯤ ꯂꯣꯏ ꯁꯨꯔꯦ ꯀꯩꯊꯦꯜ ꯃꯆꯥꯁꯤꯗ ꯐꯪꯗꯕ ꯂꯩꯇ꯭ꯔꯦ ꯑꯗꯨꯅ ꯏꯆꯦ ꯑꯗꯣ ꯏꯆꯦ ꯏꯁꯩꯁꯦ ꯀꯅꯥꯅ
2: ꯏꯁꯩꯁꯦ ꯏꯃꯥ ꯏꯁꯩ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3: ꯑꯩꯅ ꯏꯁꯩ ꯅꯨꯡꯁꯤ ꯏꯖꯕ ꯏꯁꯩ ꯑꯃ ꯂꯩꯌꯦꯕꯀꯣ ꯁꯥ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ꯗꯩꯗ ꯏꯁꯩ ꯅꯨꯡꯁꯤꯕ ꯑꯃ ꯂꯩ
2: ꯍꯥꯏꯐꯦꯠ ꯁꯛꯄꯤꯌꯨꯅꯤ ꯏꯃꯥ
3: ꯁꯛꯄꯤꯌꯣ ꯏꯃꯥ ꯇꯥꯊꯣꯛꯁꯦ ꯑꯩꯈꯣꯏ ꯄꯨꯟꯅ
1: ꯌꯥꯝ ꯐꯖꯩ ꯃꯁꯤꯁꯤꯗ ꯏꯃꯥꯒꯤ ꯑꯩꯈꯣꯏꯒꯤ ꯏꯁꯩ ꯅꯣꯠꯀꯤ ꯑꯣꯏꯕ ꯃꯍꯥꯎ ꯑꯃꯁꯨ ꯄꯤꯕꯗꯣ
2: ꯏꯃꯥꯁꯦ ꯅꯍꯥꯟ ꯋꯥꯏ ꯏꯁꯩꯒ ꯁꯛꯄꯤꯔꯛꯄ꯭ꯔꯣ ꯏꯃꯥꯁꯦ ꯅꯍꯥꯟ ꯋꯥꯏ ꯏꯁꯩꯒ ꯁꯛꯄꯤꯔꯛꯄ꯭ꯔꯥꯕ
3: ꯏꯁꯩꯗꯤ ꯑꯩꯈꯣꯏ ꯅꯨꯄꯤ ꯄꯂꯥꯒꯨꯝꯕ ꯀꯩꯒꯨꯝꯕ
1: ꯃꯌꯥꯝ ꯑꯗꯨꯝ ꯇꯤꯟꯕꯗ
3: ꯑꯗꯨꯝ ꯇꯤꯟꯕꯗꯁꯨ ꯂꯣꯟ ꯗꯦꯕꯤ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ꯆꯔꯛꯏ
2: ꯍꯣꯏ ꯍꯣꯏ
3: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ꯑꯗꯩ ꯁꯤꯗ ꯂꯥꯛꯑꯕ ꯑꯗꯨꯝ ꯍꯣꯂꯤ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ꯏ ꯑꯩꯈꯣꯏ ꯂꯝꯁꯥꯡꯁꯤꯗ ꯂꯥꯛꯑꯕ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ꯏ ꯑꯗꯣ ꯁꯥꯃꯤ ꯀꯨꯃꯥꯔꯒꯤ ꯏꯁꯩꯗ ꯅꯨꯡꯁꯤꯕꯅ ꯉꯛꯄ
2: ꯁꯥꯃꯤ ꯀꯨꯃꯥꯔꯒꯤ ꯏꯁꯩꯁꯤꯅ ꯍꯥꯏꯗꯤ ꯏꯃꯥꯅ ꯈꯃꯟꯖꯕ ꯀꯣ ꯅꯨꯄꯤ ꯑꯃꯅ ꯑꯗꯒꯤ ꯅꯨꯄꯥ ꯑꯃꯅ ꯈꯃꯟꯖꯕꯗꯨꯒꯤ ꯋꯥꯈꯟꯗꯣ ꯈꯤꯇꯪ ꯐꯣꯡꯗꯣꯛꯆꯔꯒ
3: ꯌꯥꯝ ꯅꯨꯡꯁꯤꯕ
2: ꯏꯃꯥꯅꯒ ꯐꯥꯎꯈꯤꯕꯒꯗꯤ ꯌꯥꯎꯕ꯭ꯔꯣ ꯏꯃꯥꯅꯒ ꯐꯥꯎꯈꯤꯕꯒꯗꯤ ꯌꯥꯎꯕ꯭ꯔꯥꯕ
3: ꯐꯥꯎꯈꯤꯕꯗꯤ ꯊꯣꯏꯗꯣꯛꯅ ꯌꯥꯎꯗꯦꯗ ꯑꯗꯩꯗꯅꯦ ꯑꯩꯅ ꯁꯨꯝ ꯌꯥꯝ ꯅꯨꯡꯁꯤ ꯃꯥꯒꯤ ꯈꯃꯟ ꯆꯥꯎꯏ ꯍꯥꯏꯗꯨꯅꯅꯦ ꯁꯛꯈꯤꯕ ꯏꯁꯩꯗꯣ ꯃꯌꯦꯛꯁꯨ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ꯔꯨꯕ ꯍꯥꯏꯅ
2: ꯌꯥꯝ ꯄꯥꯝꯖꯕꯗꯣ
1: ꯌꯥꯝꯅ ꯐꯖꯅꯁꯨ ꯏꯃꯥꯅ ꯁꯛꯇꯣꯛꯄꯤꯔꯛꯄꯅꯤ ꯏꯃꯥꯍꯣꯏ ꯏꯇꯩ ꯃꯈꯣꯏ ꯃꯌꯥꯝ ꯄꯣꯠꯁꯨ ꯃꯌꯥꯝ ꯄꯣꯠꯁꯤꯠ ꯐꯕꯤꯌꯨ ꯑꯩꯈꯣꯏꯁꯨ ꯃꯊꯪ ꯃꯊꯪ
3: ꯏꯆꯥꯁꯤꯡꯁꯨ ꯑꯗꯨꯝ ꯆꯠꯄꯤꯌꯨ ꯃꯌꯥꯝ ꯂꯦꯞꯇꯅꯀꯣ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ꯀꯥꯊꯦꯟ ꯐꯝꯕꯗ ꯉꯝꯕ ꯑꯣꯏꯖꯒꯦ
5: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 ꯊꯝꯃꯣꯏꯒꯤ ꯋꯥꯍꯪꯗꯨꯅꯤ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ꯃꯗꯤ ꯑꯣꯒꯤ

0: ꯏꯆꯦ ꯑꯩꯈꯣꯏꯁꯦ ꯀꯣꯏꯅ ꯆꯠꯂ ꯏꯁꯩ ꯈꯟꯕ ꯍꯥꯏꯕꯅꯤꯅ ꯂꯝꯁꯥꯡꯂꯣꯝꯗꯒꯤ ꯑꯃꯨꯛ ꯀꯣꯏꯅ ꯂꯥꯛꯑꯒ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ꯄꯥꯠꯁꯣꯏ ꯂꯝꯈꯥꯏ ꯁꯉꯥꯏꯊꯦꯜꯒ ꯆꯠꯈꯤꯕ ꯃꯄꯥꯁꯤ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ꯍꯣꯝꯁꯦ ꯎꯕꯗ ꯑꯗ ꯋꯦꯗꯔꯁꯤꯁꯨ ꯍꯥꯟꯅ ꯅꯣꯡꯁꯥ ꯌꯥꯝ ꯁꯥꯔꯝꯕꯗꯣ ꯅꯣꯡ ꯃꯪꯖꯤꯜꯂꯛꯄ ꯂꯩꯆꯤꯜ ꯑꯃꯨꯕꯅ ꯀꯨꯞꯁꯤꯜꯂꯛꯄꯁꯦ ꯅꯣꯡ ꯇꯥꯗ꯭ꯔꯤꯉꯩꯗ ꯏꯆꯦ ꯒꯩ ꯂꯩꯔꯤꯕ ꯇꯥꯃꯣꯏ ꯂꯩꯔꯤꯁꯦ ꯃꯤꯡ ꯂꯩꯐꯝ ꯈꯪꯃꯤꯟꯅꯔꯒ ꯃꯣꯏ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ꯜꯂꯛꯀꯦ ꯍꯥꯏꯕꯗꯨ ꯏꯆꯦ ꯑꯃꯨꯛꯇꯪ ꯍꯪꯕꯤꯌꯨ ꯏꯆꯦ
1: ꯌꯥꯏ ꯑꯩ ꯍꯪꯖꯒꯦ ꯏꯆꯦ ꯏꯆꯦ ꯍꯣꯏ ꯏꯆꯦ ꯎꯕꯁꯦꯀꯣ ꯂꯝꯁꯥꯡꯁꯦ ꯂꯥꯛꯑꯒꯅꯦ
0: ꯀꯤꯍꯣꯝꯁꯦ
1: ꯎꯕꯁꯤꯗ ꯏꯁꯥꯁꯦ ꯀꯩꯝ ꯐꯥꯎ ꯐꯥꯎꯋꯦ
0: ꯒꯥꯔꯤ ꯈꯥꯝꯃꯒ
1: ꯒꯥꯔꯤ ꯈꯥꯝꯃꯒ ꯅꯪꯗꯤ ꯑꯩꯈꯣꯏ ꯀꯨꯝꯊꯔꯛꯄꯗ ꯏꯆꯦ ꯍꯥꯏꯗꯤ ꯅꯨꯡꯁꯥꯁꯤꯁꯨ ꯈꯔ ꯐꯈꯤꯒꯨꯝ ꯇꯧꯔꯦ ꯑꯗꯣ ꯅꯨꯡꯁꯥ ꯃꯔꯛꯁꯤꯗ ꯏꯆꯦ ꯍꯣꯏꯁꯤ ꯋꯥꯔꯁꯨ ꯋꯥꯅ ꯃꯌꯥꯝꯒꯤ ꯁꯦꯕꯥꯅꯤ ꯇꯧꯕꯤꯔꯤꯁꯦꯀꯣ ꯑꯗꯣ ꯑꯩꯈꯣꯏꯁꯦ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ꯒꯤ ꯂꯥꯛꯆꯕꯅꯤ ꯑꯗꯣ ꯏꯆꯦ ꯍꯣꯏ ꯃꯔꯛꯃꯛꯇ ꯑꯗꯨꯝ ꯔꯦꯗꯤꯑꯣꯒꯗꯤ ꯇꯥꯕꯤꯀꯣ
2: ꯇꯥꯏ ꯇꯥꯏ
1: ꯑꯗꯣ ꯅꯤꯡꯉ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ꯆꯦꯒꯤ
2: ꯑꯩꯒꯤ ꯃꯤꯡ ꯅꯇꯣꯝꯕꯤ ꯃꯆꯥ ꯁꯥꯔꯦꯡꯈꯣꯟꯗꯒꯤꯅꯦ
1: ꯑꯗꯣ ꯏꯆꯦ ꯁꯣꯝꯒꯤ ꯃꯤꯡꯁꯤ ꯀꯔꯝ ꯍꯥꯏꯕꯤꯌꯨ
3: ꯑꯩꯒꯤ ꯃꯤꯡꯅ ꯈꯥꯏꯗꯦꯝꯑꯣꯡꯕꯤ ꯅꯤꯇꯥ ꯗꯦꯕꯤ ꯑꯩ ꯋꯥꯔꯣꯛ ꯁꯥꯕꯟꯗꯒꯤ
0: ꯇꯥꯃꯣꯒꯤ ꯃꯤꯡ ꯂꯩꯐꯝꯁꯨ ꯇꯥꯛꯄꯤꯌꯨ
4: ꯋꯥꯍꯦꯡꯐꯝ ꯔꯥꯖꯦꯁ ꯀꯧꯏ
0: ꯁꯣꯝ ꯇꯥꯃꯣꯒꯤ ꯃꯤꯡꯁꯨ ꯍꯥꯏꯕꯤꯌꯨ
5: ꯗꯤꯂꯤꯞ ꯖꯦꯁꯋꯥꯜ
0: ꯗꯤꯂꯤꯞ ꯖꯦꯁꯋꯥꯜꯁꯦ
5: ꯃꯟꯇ꯭ꯔꯤꯄꯨꯈ꯭ꯔꯤ
0: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ꯒꯤ ꯍꯧꯖꯤꯛ ꯀꯤꯍꯣꯝ ꯆꯥꯔ ꯄꯣꯊꯥꯕꯤꯔꯝꯕꯅꯦꯕ ꯁꯣꯝꯒꯤ ꯏꯆꯦꯒꯤ ꯁꯨꯝ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ꯌꯨ
6: ꯑꯩ ꯂꯩꯐꯝ ꯁꯉꯥꯏꯀꯤ ꯅꯤꯡꯅ ꯁꯅꯥꯝꯕꯤ ꯀꯧꯖꯩ
0: ꯏꯁꯩꯁꯦ ꯀꯅꯥꯅ ꯈꯟꯕꯤꯒꯗꯣꯏꯅꯣ ꯏꯁꯩꯁꯦ ꯑꯄꯥꯝꯕꯗꯣ ꯃꯇꯦꯛ ꯑꯝꯇꯪꯁꯨ ꯉꯪꯕꯤꯔꯝꯃꯒꯗꯤ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ꯒꯗꯣꯏꯕ
6: ꯏꯁꯩꯁꯦ ꯑꯌꯥꯝꯕꯅ ꯔꯦꯗꯤꯑꯣꯗ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ꯐꯖꯕꯗꯤ ꯌꯥꯝ ꯇꯥꯏ ꯑꯗꯨꯕꯨ ꯀꯔꯤ ꯊꯥꯗ ꯂꯥꯛꯎꯒꯦ ꯃꯦꯔꯥ ꯊꯥꯗ ꯂꯥꯛꯁꯤꯔꯥ ꯇꯧꯕ ꯀꯣꯀꯨꯟ ꯑꯦꯛ ꯇꯧꯕ ꯑꯗꯨꯝ
0: ꯃꯇꯦꯛ ꯑꯝꯇꯪ ꯉꯪꯊꯣꯛꯄꯤꯔꯣ
6: ꯀꯔꯤ ꯊꯥꯗ ꯂꯥꯛꯎꯒꯦ ꯃꯦꯔꯥ ꯊꯥꯗ ꯂꯥꯛꯁꯤꯔꯥ
0: ꯏꯁꯩꯁꯦ ꯍꯦꯛ ꯉꯉꯣ ꯍꯥꯏꯔꯒꯁꯨ ꯍꯦꯛ ꯃꯌꯦꯛꯁꯦ ꯀꯥꯎꯊꯣꯛꯈꯤ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ꯁꯩ ꯇꯥꯅ ꯇꯥꯅ ꯀꯤꯍꯣꯝꯁꯦ ꯆꯥꯊꯣꯛꯃꯤꯟꯅꯔꯁꯤꯅꯦ

ꯐꯤꯜꯃꯤ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 ꯃꯁꯤꯡ 24 ꯐꯤꯜꯝꯁꯤꯗꯒꯤ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ꯃꯔꯦꯜ ꯂꯩꯁꯥꯡꯊꯦ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ꯗꯥꯂꯣꯡ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ꯇꯦꯁ ꯅꯤꯡꯊꯧꯖꯥ,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ꯑꯃꯗꯤ ꯋꯥꯕꯒꯥꯏꯗꯒꯤ ꯕꯤꯃꯣꯇꯥ ꯁꯂꯥꯝ,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